0: 体大家出去玩，里面有一个是负责所有的行程和安排的人
1: 啊。对，反正我做不来这个事情，我那个对我做不来这个事情。
0: 我们
1: 首先我是个屁人，我就不做计划。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不行，我一定要做计划。我有一次我们有六个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其中有一个朋友呢，大家出去玩我们是很简单，就 AA 制嘛。
1: 嗯，
0: 就比如说，
1: 嗯、对，
0: 李欣你负责掌管钱，我们每个人转你5000块，然后呢这5000块全部在你那边，然后你负责掌管，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呢就安排行程，对吧？
1: 嗯，
0: 后来就。你知道出发之前啊，就问说大家怎么样啊？都可以，我都行，你安排什么就怎样。
1: 嗯，
0: 啊，吃什么都可以，没问题。好，真到那儿吃这个，这个怎么吃啊？
1: 啊，这个有点油哎。
0: 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个排档？我们不能去吃饭店呢？
1: 哎呦，这里看起来不健康哦。
0: 哦，这个有什么好玩的呀？这不把我妆都搞花了吗？然后
1: 你要遇到这样的，你不崩溃了？
0: 我当时就崩溃了，然后就因为行程不是我安排嘛，我只是负责管钱，
1: 嗯，
0: 然后行程是另外一个朋友安排。后来我这个脾气你也知道，我有点忍不住了，我就讲了，我说首先第一个，他不是我们花钱请来的导游，
1: 嗯，
0: 他是跟我们花着一样的钱出来跟我们玩，是义务在帮我们设计行程，
1: 对，
0: 对吧？好，这是第一点，嗯、第二点。我说出发之前就问过大家去哪里，去哪里怎么样，我觉得人家讲的没有问题，人家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呢，我安排我的行程是我觉得还可以好玩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见仁见智，我喜欢的不一定所有人都喜欢、
1: 嗯、
0: 对吧？那如果你喜欢你就多玩一会儿，如果你不喜欢你就少玩一会儿，因为大家六个人出来玩、嗯、一定会有人喜欢这个喜欢那个，有的人喜欢吃辣，有的人不喜欢吃辣，那只能够是什么呢，就是大差不差。好，出发之前都很 OK 哦。好，到那就开始了。嗯，所有的人都在逛街，说我要做个足疗，啊，我要按摩一下，啊，这个为什么不到饭店吃呢？然后人家就解释了，说因为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就类似于像这种商场里面负一楼有各种美食排档的这种，
1: 嗯，
0: 他说为什么不去饭店吃，要在这里吃，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哦，明白。
0: 嗯、
1: 那下次就没有下次了，
0: 没有下次了。再也不要跟他出去玩了。真的，就后来我们一帮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说，哎呀，说那个真的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因为人家是义务的，人家也是花了钱出来玩，只是帮着设计而已，那不行，你来设计行程啊。
1: 对呀、啊、
0: 对吧，你来啊。
1: 一般都嗯，我闺蜜曾经说过一句话嘛，她说啊，那不做攻略的人把嘴闭上。
0: 对。你又不愿意做攻略，还要去挑别人的刺。
1: 嗯，我们两个不是一起出去玩啊、嗯、我是说呢我要出去玩，然后呢同时我不做攻略，有做攻略的人。嗯，他说嗯是的，那个不做攻略的人要把嘴闭上。我说、
0: 哎、真的，
1: 对对对，
0: 真的，我是一个很自觉的人，就是如果我跟一帮朋友出去玩，有人比我还会做行程的情况之下，他做什么行程我都玩。
1: 嗯，
0: 我觉得好玩我就多玩一玩，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不是那么喜欢，哎，我就找个咖啡店我坐下来等你们不好吗？
1: 对呀、啊、
0: 有什么关系呢、嗯、你就是跟旅行团出去旅行，你也不可能100个景点你100个都满意啊。
1: 是的，
0: 对吧？
1: 没错。
0: 那你会跟旅行团讲说这个景点我不喜欢我不玩了吗、
1: 嗯、
0: 或者说哎能不能换一个，可能吗？
1: 哎，对，你反而花钱找的，你就老老实实的在那儿等着了、
0: 哎哎哎、你花钱找的导游你一句话你也不讲、
1: 嗯、
0: 你没花钱人家花一样钱过来义务帮忙的，你就开始各种说三道四。
1: 所以说呢大家啊，就是做事情说什么话之前、嗯、一定要将心比心。
0: 对
1: 对，将心比心的概念就是呢不要过多的太过考虑自己、
0: 嗯、
1: 同时完全不考虑别人。
0: 对、
1: 嗯、
0: 出去旅行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旅行啊这件事情本身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就算你自己做行程，你也会出现啊，发现啊，这个地方好像没有我想象那么好玩吗？
1: 毕竟你没去过嘛。
0: 对啊，那
1: 你没有去过的话呢，你肯定会有一些踩坑的地方。
0: 你会责怪你自己吗？不会吧，
1: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要宽容一些啦啊、
1: 嗯，
0: 宽容是很重要的。那你当然吃一堑长一智嘛，以后这样的人你就不要跟他出去玩就好了嘛。
1: 是的，就是筛选一下嘛、嗯、为什么人家说情侣之间哈、啊嗯、也要出去玩一下，
0: 嗯，
1: 然后看一下到底合不合
0: 适，24小时
1: 合不合得来。
0: 哎，人家说了24小时在一起，你就会看得出这个人的好与不好，他的生、哦生活的细节，
1: 对，包括你俩合不合拍，
0: 哎，这个很重要的，对吧、嗯、出去旅行一趟7天以后回来要么更加甜蜜，要么
1: 一拍两散。因为还会看到一些比如他的价值观啊、嗯

0: 然后呢这个叫什么金钱观也会看得出来、对吧，然后两个人的那个买东西的这个习惯一不一样，作息一不一样，做事情的这种习惯，比如说你早上起来之后呢是相对来讲睡到自然醒，还是说呢一定要安排一个时间到点儿啊，就跟那个什么军训一样，你就要起床。
1: 哎，你有一点我无法接受的。

0: 不可能吧？嗯、你吹呀、啊、吹呀、啊，你的骄傲放纵了，都已经。
1: 你又骄傲又放纵了，你还要怎样？对吧？好了，那时间到了8:25，稍后是荔枝宠物家啊，我们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夹心饼干群啊，大家可以互动，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那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了。
0: 好，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香，真香，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都不腻，喝得健康，身体倍儿棒。为什么这么多叔叔阿姨一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就爱上呢？因为它是用11种道地的食材铁锅炒熟，传统石磨磨出来的超细粉，一冲即化，满口醇香。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再配上核桃、山药，都是非常好的养生食材。早上冲一碗，比白粥咸菜有营养，比油炸早餐健康好几倍，老人孩子都爱喝。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人呢一囤就是10桶20桶，你也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5500，400-710-5500。年龄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包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早晚来一碗，营养全都补满。你去超市。

0: 的毛茸茸的小动物呢，有时候不可共存。
1: 对，后来我还觉得他有一点奇怪的是，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是要把他的体力全部消耗掉、
0: 嗯、
1: 他咬完这个绿萝之后每咬一次他要到沙发那边跑一圈过来再咬，再把它咬完以后又到沙发那边跑一圈再过来。
0: 这可能也跟它的习性有关系吧，就像猫咪呢也需要释放自己的天性，比如它需要有一个抓捕的欲望啊、
1: 嗯、
0: 去满足。如果说呢你平常不陪它，比如说猫啊、
1: 嗯、
0: 你不陪它玩的话，没有什么逗猫棒之类的、
1: 嗯、
0: 有可能就会把你的脚你的手当做它捕猎的一个目标、
1: 哎、我也看到过有主人被那个猫猫狗狗抓，被猫猫抓的。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尤其是主人经常你拿手和脚跟他玩的话、啊
1: 嗯、
0: 因为我朋友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啊
1: 嗯、
0: 我反复的跟他讲说你不要用你的脚丫子跟他玩、嗯、然后他说那个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他家猫都会抱着他的脚啃，
1: 嗯，
0: 抱着啃啃半小时。我说那你还干别的吗？啊，你这个班要怎么上呢？那本来就不是喜欢早起的同学对吧，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聊啊。
1: 然后他和人模猫样的往那一坐，
0: 嗯，或者猫呢，好像我还看到有的博主就是给他放到猫包里，然后放在自己的脚下。
1: 对，所以我就说不知道他要不要买猫，买位，就是他可能一定要买票、
0: 嗯、
1: 但至于他花多少钱就不知道了。
0: 但宠物进客舱还挺贵的，确实不
1: 肯定贵啊。所以我就说你要买个单独的头等舱，你自己有个包间那种吗？
0: 好的、
1: 啊、
0: 我努力赚钱，
1: 对
0: 家里的神兽们打工。
1: 0117说哇，欧洲闺蜜昨晚飞去了15天。哦，15天欧洲
0: 真棒。
1: 哪个国家呀？去哪里？欧洲，
0: 欧洲应该是要去好多个国家吧，一般去的话15天、
1: 哦、旅行团的话可能15天去15个国家。
0: 一天一个啊、
1: 嗯、至少11个吧。
0: 哎呀我的妈呀，
1: 你问他荷兰去了吗？去了。德国去了吗？去了，就是去了而已。
0: 嗯， 嗯，
1: 但你其实
0: 干啥了呀？吃啥了呀？
1: 不知道。
0: 住哪儿了呀？
1: 不知道。
0: 嗯
1: 嗯，去哪个城
0: 市？因为你一天换个地方，对吧？
1: 搞不清楚、
0: 嗯、
1: 所以欧洲其实你要玩就必须是那种定定心心的把一个国家玩透。你比如说光一个法国你可能就得玩半个月，对不对？然后你到西班牙玩半个月，葡萄牙玩个几天，到德国玩个几天，而不是说你只是到哦，你说你到德国法兰克福转个机、
0: 嗯、
1: 在那待个一天，你说我去过德国，
0: 它的可爱之处。
1: 我今天在我们地下停车场发现了一条蜈蚣。
0: 哦，
1: 然后我没有管它。
0: 我以为你要拿回去这个就是
1: 泡酒啊。
0: 对、
1: 嗯、不会，我害怕这个东西。
0: 嗯，长了很多脚的确实挺让人难以接受的。
1: 是的，
0: 容易抓心挠肝的那种。
1: 对，
0: 不舒服。对，
1: 而且我有密集恐惧症，就我不能看到很多东西密集在一起，我一看到我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0: 嗯，
1: 所以就算了吧。
0: 嗯，
1: 密集恐惧症就让我也很多画面看不下去。你是在翻他的那个抖音吗？
0: 对，因为我想起了他家还有科尔鸭。
1: 什么叫科尔鸭？
0: 哎呀，就长成这种非常可爱的啊！当时呢，
1: 像鸽子
0: 哎。哦，科尔鸭，科尔鸭，哦、嗯，他科尔鸭呢有点淡淡的发黄色嘛、
1: 嗯，
0: 很贵的，一只要10000块钱。
1: 哦，
0: 真的，
1: 给我10000块好了。
0: 嗯，你给你10000块，你去演科尔鸭吧。
1: 我也可以耶。
0: 嗯，那猫猫狗狗是它的标配了啊、嗯。然后呢，就是小兔子也有，嗯，那小兔子
1: 叫塔兔吧？
0: 我不知道是什么兔子哎，
1: 就长毛兔啊，塔兔。嗯、
0: 这不是长毛哎，这是短毛的。
1: 这兔子是短毛兔吗？
0: 这是短毛的
1: 哦。
0: 对，大家看不到啊，短毛兔，短毛兔，因为长毛兔跟长毛猫是有点像的那种。哦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

0: 浙江杭州坐拥西湖、大运河、宋运遗址等丰富的文旅资源，是无数游客心向往之的出游目的地。近几年，杭州在原有的文旅基础上持续升级，旅游演绎呈现出规模上涨、品质优化的发展态势。2025年全年演出场次增长30%，多样态的演绎不再只是旅游行程的附加选项，已成为杭州文旅的全新亮点，也成长为游客多次打卡杭州这座城市的核心体验内容。张艺谋为 G20 杭州峰会量身打造的印象西湖最忆是杭州，自首演以来一直深受游客追捧，也是外地游客来杭州追演出的首选。今天从四川自贡赶来的刘兰，就是专门为了看这场演出而来的。
1: 因为我有来过很多西湖，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西湖这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实景的演出，所以说我就很想知道，如果说是实景演出的话，因为它的水啊、山啊、木啊都是融合在舞台里面的嘛，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
0: 所以在摊位上尝到了龙井茉莉豆浆，龙井的茶香搭配茉莉花的花香与豆浆的醇厚豆香，喝起来清新爽口，香气和演出中印象深刻的茉莉香氛完美呼应。
1: 这个口味我以为会很奇怪，但是他们俩还挺融洽的，很奇特，有点解很解腻茉莉的味道。之前我们看那个景区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香氛喷出来的那个茉莉花味道差不多，很香。特别是那种逛完，因为这里很大嘛，然后特别是你走累了，然后来上一杯就感觉活过来了。
0: 夜市里独特的掌作画艺人不用毛笔，直接以手指、手掌或在纸或卷上创作，仅需几分钟就能还原出西湖美景，独特而苍劲有力的画风让刘兰十分惊喜。
1: 我感觉都很震惊啊，我一般在传统的画画里面都是用毛笔嘛，但他居然能用手掌啊，借助一些水啊、餐巾纸
0: 动奇迹，以宋城艺术团演员的日常为创作蓝本，把清晨练功、排练厅斗舞、食堂互动这些生活场景都转化为鲜活的舞蹈画面。40分钟的演出青春洋溢，充满活力，演出中还会邀请观众互动接龙，氛围感十足。
2: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演出，它是特别的有活力、有朝气。
0: 同样新推出的脱口秀式演出《梁山年会》，让水浒好汉齐聚江湖，遇上现代职场年会，用趣味十足的演绎展现宋城多元的演绎风格。市井街上的夏日快闪演出更是人气爆棚，演员身着特色灵动的服饰随性起舞，主动和围观游客互动，古今舞蹈风格碰撞出别样的趣味。
3: 很阳刚，这个灵动的角色很阳刚，我进入这个角色跟那些演员啊音乐融合在一块，我就换了一种方式去表达这个跳舞和感觉，开开心心的来到这里，感受到不一样的林冲。
4: 近距离的跟观众互动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距离感，可能更像一个朋友一样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然后可能这样子会更直观的感受到这些情绪吧。我记得有观众特别嗨，在旁边跳得特别开心的时候，我会拉他上来一起跳。
0: 宋城的演员大多练就了一人分饰多角的本领，很多演员一天要连赶5-6场不同类型的演出，在不同角色间无缝切换。在快闪演出里扮书生的龚书杰，下一场全息投影大秀里就成了身姿曼妙的孔雀舞者，转身还要赶场主秀《宋城千古情》。
5: 这是你今天的第几个演出啊？
4: 这是我今天的第5场演出了。
5: 哇，这么多场演出。
4: 是的，因为我们演员就是要身兼数职嘛。
5: 但是你的角色差距也太大了，因为我刚刚在快闪那个地方看到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书生的装扮嘛，那书生可能书生气要更多一些，但我刚刚看到你的演出真的是好漂亮呀，身姿特别的曼妙。
4: 谢谢。
5: 那你一会儿还有什么样的演出需要去赶吗？
4: 我一会儿要去演千古情了。
5: 演千古情。

0: 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你快去准备吧。
1: 拜拜。
0: 拜拜。
2: 作为景区的核心主秀，宋城千古情内容取材于杭州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分为梁渚之光、宋宫宴舞、金戈铁马、西子传说、魅力杭州五幕。借助微压、可移动舞台、实景道具等舞台技术，把杭州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生动呈现在观众眼前。
0: 有几个情节特别的让我印象深刻，比如说我们的演出，它的舞台就是可以随意切换的。我刚进来的时候以为只有一个大屏幕和一块小舞台，但它其实可以推开，有水，然后有一些道具的演出，你完全意想不到，你需要做攻略来看，要不然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内容。
3: 对的，而且我们千古情演出当中的话，这些马呀，包括我们都是真枪真刀真炮，然后为了赶制给当时我们这个岳飞精忠报国时候抗金兵做的道具，都是比较生动的。然后呢，很多游客看的也是在看千古情当中也学到很多杭州的历史的文化和故事。
0: 是的，没错，它是不同种风情的，所以也可以让人大饱眼福。
3: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第二幕呢，就如你所说的金戈铁马一般气势磅礴的感觉，让我这种热血沸腾。那第三幕呢，我们是很经典的爱情的一个故事，也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当它的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非常的浪漫。
3: 是的，是的。嗯，
0: 而且我们的演出会有一些演员他走到观众席上跟大家有所互动，这样的话会让大家更带入这个情节。你在寻找它，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舞台两边，有可能是在我们的上方，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过道两侧，它可以出现在任何的地方给大家送惊喜。
3: 是的。
0: 最后一个魅力杭州，然后这一幕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它有这种采茶的姑娘，采一个龙井茶，对吧，是我们杭州的一个标志性的茶叶。
3: 是的。
0: 还有我们最后有展示杭州的丝绸，也非常的精美。
3: 对，是的。嗯，
0: 大家可以来旅游的时候也顺便把我们杭州精美的一些产品可以带回去。
2: 在长达一小时的宋城千古情演出里，龚书杰一人要饰演13个不同的角色，从寻夫女、梁山伯到霓裳羽衣领舞、白蛇领舞，每一次换装都要在20秒内完成。依靠提前千百次排练形成的肌肉记忆，所有环节像精密齿轮一样严丝合缝，连情绪切换都要做到及时到位。宋城千古情自1997年开演至2026年8月25日，已累计上演40270场，接待观众超1.1亿，单日最高演出场次22场。不少观众甚至会3刷4刷5刷，是杭州当之无愧的演艺 IP 标杆。
4: 有一些游玩呀，哈，一些这种活动互动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探索的，一起加在一起，我觉得挺好的。
3: 舞台啊，那些机关的配合、灯光配合也挺好的。
5: 它有很多惊喜，然后就比如说从后面突然飞过来，然后它那个画面感特别震撼。然后我都给他们介绍过下雨啊，包括还有一个今天我看到比较震撼的，就是他们表演的那个类似于杂技吧，真的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我觉得我当时就不由自主的就给他们鼓掌，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如果来到这里的话是必刷。
6: 我们是主题公园加演绎的这个模式，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是最早的这一个模式。而且这种模式的话呢，游客可以在我们景区里面加长他的决胜宴。
2: 主秀德寿有点忙，则构建了趣味十足的剧情。原本按照宋代规制有序进行的宫宴，因为南宋人气极高的狸奴，也就是御猫误闯，打乱了所有宴制流程。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7: 他就进来宫殿之后打乱了这场宴制，然后我们的提举大人呢就找了我们的4个人物，这4个平凡人通过他不断的努力和团结一致，最后用他的专业性来把宫宴的规制呢重新重归于好。
2: 另一场主秀《灯火在人间》则聚焦4位普通宋人的匠人故事，以光影和舞蹈诠释宋人精神。演出之外，园区还设置了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游客和 NPC 互动可以赚取银票。
7: 除了说我们正常的主秀表演之外呢，我们边上还设置了4个小游戏啊，有我们的最经典的投壶，
3: 就一次机会要珍惜。
7: 地方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游客在开我们的宝箱。
2: 宝箱里藏有

0: 和德寿宫历史、南宋文化相关的谜题，游客需要在博物馆的展陈内容里寻找答案，答对谜题就能开出银票、文创周边，最高甚至可以获得一克金钞的寻宝大奖。
1: 他们都说宝山里面有那个好多设施，我说。

0: 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先扫一下码，有一个页面是夜探德寿宫，哎，非常神秘的感觉。
1: 这个是猜字谜的，就是有几个字数字谜的题，跟我们博物馆有做联动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去到我们的一楼文化展厅，然后找到这个答案，都得自己大家去了解这个文化历史才能够解出来。
0: 在孟磊的帮助下，我们知道了答案，也得到了密码。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
1: 哦，开了。
0: 哇！当当当当！哇，这个冰箱贴。
2: 这位温州来的游客运气爆棚，抽中了今晚的金钞大奖。
3: 感觉特别开心，特别的激动，而且特别的兴奋啊！我觉得比较新颖，感觉 NPC 演员们舞蹈动作都特别优美，特别是服装，服装也特别细心，我也看到了。
2: 没抽中大奖也没关系。夜游的最后环节是特色拍卖会，游客可以用玩游戏赚取的银票竞价拍得心仪的文创产品，全程充满探索的乐趣。除了陆地上的夜游，杭州还推出了如梦上堂大型宋词文化主题沉浸式夜游演出，打破传统剧院固定观演模式，依托上堂河的独特河道景致打造全新体验。不少游客专门坐船打卡这场水上演出，感受不一样的宋韵氛围。
4: 它有些是在我们有自己的小船，可能开到中间去就跟大家去互动，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岸边也会有一些固定的点位。阅片这一幕我们是相当震撼的，有我们的水墨，有我们的灯光，还有我们的火泉。
2: 这条演出路线全程5.2公里，游客坐船沿水路完成60分钟的观演，串联起8大篇章、10大场景，覆盖5代至南宋9位词人的经典故事，将真人实景与水墨光影深度融合，复刻出人在船中坐、船在画中游的唯美意境。
4: 相对于2025年比的话，我们的游客总的增长了30%左右。
2: 演出经济的蓬勃发展，正成为撬动浙江文旅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从西湖畔的醉意是杭州，到宋城的千古恰六年，上半年成都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超80场，吸引观众超100万人次，带动综合文旅消费超40亿元。火爆的演艺经济正让成都从天府之国升级为演艺之都，也吸引着无数游客为成好戏奔赴这座城。
5: 今年的成都啊，可以说是全城皆舞台，夜夜有好戏。作为全国的演艺消费高地之一，成都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剧场演出。从万人体育场的顶流演唱会，精彩纷呈的话剧音乐剧，到新潮的新演出，今年的成都可以说是精彩不断。
6: 没错，如今来到成都旅行啊，看一场演出已经登上了游客们的必选清单。而在成都百花齐放的演艺市场里面，有一类很特别，它跳出了传统的舞台限制，那就是以山水风光为剧场，以千年历史为剧本的实景演绎。那你要在这些实景演绎里挑一场最能代表成都的国风山水的，能演得活灵活现。
2: 梦回倾城将巴蜀文化的厚重底蕴通过现代演绎语言被重新激活，观众不再是隔着舞台的看客，而成为被带入情境的参与者。
7: 我印象最深刻，我被打动的就是华蕊夫人最后的就是爱国报国情怀，真的太震撼了，真的我觉得又美又伤，真的很动人，我那会儿真的都会被感动哭了，真的让这些历史故事都活了过来。我都觉得我们已经不再是历史的看客，已经就是深入在历史之中去体验历史，而且能够深深的

0: 员们将每一个动作淬炼为肌肉记忆，灯光亮起时姿态精准到位，乐声响起时台词自然流淌，浑然天成。
1: 我们现在场上的机械的话呢，都是达到一个95%的数控的，所以机械是不等人的。有时候我们演员可能相对于灯光来说晚了一秒钟，或者说晚了三秒钟，可能他就灯光与人物就是合不起来了，所以这样给带给观众的一些观感也会很差。然后所以我们就要日复一日的去练习。
0: 当夜幕降临，洛带古镇亮起灯火，中间的鸳鸯湖湖面即将上演烈焰映江的震撼奇观。赤壁之战将以超越想象的叙事和情境，燃点观众的全方位感官。
2: 你看，在我们身后啊，是一大片的鸳鸯湖面，和传统的室内剧场不一样。这一次的湖面以及我们看到的夜空和整个古镇的。

0: 自主选择下单。喝这个山药多肽粉，吸收的不仅是铁棍山药的独特营养，里面还搭配了茯苓、葛根、黄精、地黄四种温和的食材，科学配比，润而不燥，干干净净的配料表，大人小孩都能喝，单独冲泡喝或者放在粥里喝都可以，冲泡30秒即可，不会结块，也没有奇怪的味道。早上没时间做饭可以来一杯，下午饿了也可以来一杯，晚上当代餐也可以来一杩。现在下单一盒只要99块，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咨询订购，现在买两盒还能再多送您一盒，三盒到手只要198。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苏州的张阿姨啊，先是订购了一盒，说不到一星期就喝完了，一早一晚都得来一杯，喝了就舒服。盐城的秦叔叔说，这个山药粉买回去早上都不用做饭了，可以一次冲两包，浓一点再配一个鸡蛋就饱了。还有南京的刘女士说，自己常年胃不好，上班没空吃早饭，这个山药粉直接放在工位上，想喝的时候就冲一包，饱腹感特别强，还能养胃。感谢认可，每天看到后台满满的好评和留言，我们也是特别的开心，既然是好东西就得大家一起吃起来。这个深秋季节想要养好脾胃，就用这个山药多肽粉，坚持每天喝一杯，长久持续给脾胃输送源源不断的营养，一盒只要99块，更推荐大家直接两盒起订，两盒多送您一盒，三盒只要198，单盒划下来只要66块了。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同步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叠衣服倒水这么简单的动作，机器人怎么学起来没完没了？
4: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十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
3: 上完小学升初中，甚至还要考大学，机器人考什么？怎么考？
4: 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可以，完全同步。
3: 经济半小时。

0: 警醒。
1: 因为我们其实训练机器人相当于就是像教小朋友一样，其实他能够至少基本能学习一些跳舞的能力的话，后面他再去学习一些芭蕾啊，或者说是一些民族舞蹈，他就能更能够去更在精细的去学习一些其他的这个能力。
2: 明白了，就是相类似的场景，基本的这个动作会了，可能类似场景也就都会了。
1: 对的，对的。
2: 对于机器人来说呢，最难学的不只是知道要干什么，更是到真实世界里面去有判断，而且能干对它。杯子有轻重，衣服有软硬，桌子有高低，环境还会变。那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动作呢，对于机器人来说，他们要靠海量的数据一点一点的喂出来啊。数据积得越多，场景搭建的越多，他们对未来世界的感知力就会越强。说白了，未来的机器人呢，想要变得越聪明，背后一个硬东西，那就是海量的数据基座。
3: 在另外一间教室里，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看起来很奇怪，有的在不停地倒茶，有的在抓中药，还有的在修自行车，而且都在不断重复这些动作。原来他们也是这个训练中心的老师，只不过他们通过手里的设备采集数据，相当于给机器人学生录课件，这样做比直接操作机器人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他们管这个叫无本体数据采集。
4: 无本体的数据的话，它更像是老师示范给学生看。那对于真机的数据，更像是老师手把手教学生怎么做。最后到模型部署、人类接管的时候呢，就是说学生这个时候自己来做，然后老师在旁边看着。但如果说发现学生做的不对，那我再来纠正。
3: 这所机器人学校已经积累了3000多道考题、22种考场、1000多万条练习记录。曾佳就是这儿的排课老师，他今年已经排了几百万小时的课，够一个人类学生从小学读到博士还绰绰有余。这里每间屋子看着像普通教室，其实是一条知识流水线，目的只有一个，让机器人从照搬照抄变成真正会干活。
4: 那我们数据有好几种类型哈，包括无本体的数据，也包括真机的数据，然后还包括模型部署推理之后的人类的接管数据。我们的无本体数据的话，未来一定是来自真实场景，然后来自千行百业的从业者真实工作过程中的数据，这样来产生。然后对于刚刚讲的真机的数据的话，那我们可能是通过就是在素材场里面搭建模拟各种各样的场景，然后在这里面通过人遥操机器人来采集场景下的各种任务来产生。对，
3: 你是不是也觉得机器人叠个衣服都笨手笨脚的？他明明能下围棋打败世界冠军，却连捡个玩具都这么费劲儿。但姚某清跟我们说，别着急，这只是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开始。
5: 百万小时和一小时，它能带给智能什么样的一个飞跃？一小时我觉得可能让我们看到一个4岁小朋友的智力，但是现在可能只能给你昆虫或者爬虫。

0: 的。
1: 要拿到 CER 认证有两项必考项，一项是安全，包括电气安全、功能安全、机械安全等；另一项是兼容，也就是电磁兼容。
0: 你的一个产品如果经不起干扰，就是很快就这个不能动作了，那也不行。或者说你机器人一工作，把其他的电子产品干扰了也不行。所以这个安全和兼容这两项呢，是我们叫必选项。
1: 通过了安全和兼容这两门必考题，企业还可以选择另外四门选做题：可靠性、可信、绿色、智能化程度。这四项都会进行 L1 到 L5 的等级评定。
0: 之前通过了安全和兼容，它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拿到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录取通知书，相当于有一个准入的这个门槛。但是它到底学什么？以后在工作中擅长什么，他是要通过大学这个专业这个再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学习。就像我们上边刚刚讲的这个等级的认证，从这个智能化也好，或者有的机器人擅长可靠性，有的机器人是信息安全做的比较好，有的是功能安全做的比较好，这样的话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不同的这个等级的这个评价。对，然后真正说到这个场景的原因，
2: 不久的将来，让那些通过正规考试的机器人能安全可靠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厂。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刚上班就被投诉，机器人能不能通过实习期？
2: 主要就是来找一个人去伺候他，大电话他又弄不了，还要一个人在守着，那你有什么用？这么慢，我不是放一个人在那里是吧？
1: 他晚上也加班，机器人加班在干什么？
3: 机器人要求说必须要100%的能够准确的放到相应的位置上面去。
1: 机器人上岗到底能不能胜任？变可不是一蹴而就，没那么简单。这些机器人刚来，跟实习生一样，什么工作都得从头开始学。杨树开是这八个机器人的领队，也是他们的师傅。他的任务就是教会机器人干活。外人眼里，这些机器人动作流畅，一加一放，干净利落。但在杨树开眼里，每一次转身都藏着麻烦，麻烦就出在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上。其中一个检测工位要求平板必须屏幕朝下放置，可问题来了，机器人的夹爪是固定的，夹爪落下的时候经常会压在平板的电源键上，屏幕一黑，检测失败。一次失败是偶然，十次失败是规律，产线不能停怎么办？杨树开一直守在产线旁看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摸透了他们的脾性。他专门做了一款可调节的夹爪，
3: 深刻的理解那个时候时间点，我们他认为是不足的。
1: 在工厂的一个角落，记者见到了刚招来的12台新员工。这些机器人已经完成了培训，厂里准备7月底就让他们正式上班了。一到晚上，深圳物流中心邮件如潮，凌晨3点分拣上车的，城市睡了，他们醒着。
4: 平常来说都是大夜班，下午大概是6点半开工。

0: 到第二天的七八点做完为止。
1: 可光能加班也不行，职场上要的还是效率。就像刚刚我们在南昌工厂里看到的，机器人去年十二月份刚来上班的时候效率并不高，人工分拣的速度是每小时800到1000件，而机器人刚开始一个小时只能分拣100多件。
0: 5万一小时的效能必须要达到，有反感和不太接受，就是因为它的效能太低了，没办法适应到我们每小时的5万。说难听，
1: 几乎和人的分拣速度相当。
2: 当时就是说你这东西不行，你不能这样搞，我们不可能实现的，就你们这东西就太差了或者之类的，就是很就是很严厉的话也都说了，就是
3: 然后去训练机器人嘛，然后机器人学出来的动作也基本上也都是我自己的动作。
1: 杨轩要连续采集一周的数据，帮助机器人建立基础模型，再针对难实现的动作进行模型迭代升级。
3: 第一次接触机器人嘛，第一次见到机器人，然后就觉得有点太高级了啊，没接触过嘛，然后现在就是干习惯了，感觉就是也习以为常了，就是一些长方形立着的盒子，重心朝下，然后重也比较重，这种去控制机器人搬盒子的时候有一点难度，我去给这个盒子去放倒，然后控制机器人去做一个翻面，然后最后以30度的角度去放到这个传送带上。
1: 杨轩采集的这些数据会传到北京，机器人公司的陈建宇会把这些数据喂给更多的机器人，让大家统一学习，一起成长。
4: 我们现在已经部署了100台左右这样的一个量级的机器人数量，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往下一个生产级，往1000台的去做。相对来说呢，物流的这个场景是比较符合咱们当前具身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咱们的技术能力经过短期的一个快速迭代之后，是能达到就是直接说上岗去使用的这么一个状态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选择做物流。
1: 深圳只是开始，陈建宇已经把他们的机器人送到了全国有10多个物流中心上岗实习，各地场景工况都不一样，机器人真上岗进职场也是进考场。
4: 实验室它只是单次的这么一个演示啊，你可能演示一会儿啊可以，或者演示一次，反正能成功 OK， 你可能就能有好的一个演示的效果或者 demo 去出来，但是在真实的场景里面你是需要长期持续规模化的去做，所以这里面的话你是需要连续很多小时或者很多天，然后都能够做到没有问题。
1: 机器人进职场还能做什么呢？除了替我们加夜班，那些危险的工作是不是也可以交给机器人呢？在湖北武汉，吴东东正忙着调试一台水下机器人。
5: 我们今天需要调试这个设备的话，是准备发往那个辽宁徐大铺核电，要进行一次一线检查。咱们需要在剩下这个半个月时间内，需要把设备调得更加稳定可靠。
1: 眼前这个大水池是模拟核电站内靠近反应堆的区域，核电站反应堆附近有很高的放射性，而水是最好的屏蔽材料。
5: 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主要是用于检查核电站反应堆相关的
6: 跟身体里面的这个肺，但是这个蒸汽发生器呢，它处于一个这个高度这个辐射的一个环境，人员在里面操作的话是这个不现实的。以前没有这个我们这个机器人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有一些的这个检修工作就需要是人工的完成，它对人体可能带来不少的伤害。
1: 爬壁机器人进入蒸汽发生器模拟体后，便像螃蟹一样利用两组卡爪交替深入传热管孔内，张开加持释放，在管壁上一步一步的爬行，对每一根管子进行检测。虽然看起来动作并不复杂，但背后却是硬件与软件的双重考验。
6: 像我们蒸汽发生器，它这个内部的话，它不像我们在这个普通的一个环境里面，它有这个有 GPS 有导航或者是有路标什么的，它在这个蒸汽发生器内部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它有的只是成千上万根一模一样的这个传热管，所以我们这个机器人在里面这个运行的时候，走着走着把自己困死在一个区里面，走不出来了。
1: 为了能让机器人不迷路，它最终研发了一套机

0: AI 算法的搜索式路径规划系统，用仿真方式把几乎所有可能的路径都计算出来，避免机器人走进死胡同。
1: 我们研制一个机器人，其实只是完成它二分之一的工作，我们剩下的二分之一是要让这个机器人怎么在我们这个特殊的环境。
2: 我们应该考虑的从来不是机器会不会抢饭碗，而是当机器开始笨拙地学习干活时，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训练它，陪它磨合，并且在它终于得心应手之后，重新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新位置。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启动仪式，发布了全国首批银发金街与童趣乐园这个冠标项目名单。我们要特别介绍的是南京市玄武区玄武湖街道鹰驼花园社区，还有鼓楼区建宁路街道五所村社区，以及江北新区弘扬广场儿童友好街区入选了。你一听啊，就是有一老一小。那么和老年人相关的呢，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鹰驼花园社区和五所村社区。他们在为老服务这一块是比较有特色的。
1: 对，我们可以描述一下场景啊，像家住玄武区鹰驼花园社区的居民袁阿姨啊，她从家里走下来，走下楼啊，就来到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二楼，在这个家门口啊，就开始首先干嘛呢？加一工作室测量了血压，随后呢，走到数米外的社区食堂，选了一荤一素两道菜，跟邻居的拼桌，就非常愉快的享用了午餐。
0: 然后他这个社区呢，其实从这个看病啊、吃饭啊，大家听到哎，好像就有相关的一些服务，而以前肯定是没有的。那鹰驼花园社区它是也比较典型的，因为它是典型的老龄化社区。这个社区有3000多位老人，那老龄人口呢占比超过了35%，养老服务的需求基数大，类型也比较多。那老人需要什么，实际上社区你就得打造什么。那么银发金街这个项目规划之初，社区呢就先发了问卷调查，然后入户走访，再开居民议事座谈，了解大家最真实的诉求啊。经过几轮收集梳理，最终呢就锁定了老年群体最迫切的吃饭住餐，还有医疗康养以及精神文化生活这三个刚需。
1: 对，那不管在什么样的城市里，在这种老城的社区里面，都会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啊，要盘活闲置的空间资源，因为地方非常的有限，必须因地制宜的打造养老服务的场景。那如果有吃饭难的问题怎么办呢？比如说社区目前是建成了一个叫月时光社区食堂，日均服务居民有400人次，最低呢5块钱就可以吃饱了。
0: 然后像看病院，那他们就联动了玄武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落地月健康家庭医生工作室，把专业诊疗中医理疗就送到居民楼下。像精神啊，可能这个空巢老人啊什么的啊，那就开办了月心灵老年大学，然后书法绘画智能手机教学等等课程，也是非常的丰富多样，充实老年人的精神世界。
1: 所有的都是喜月的月，对吧？愉悦的悦，对吧？月时光，
0: 对，
1: 月健康，月心灵。那值得一提的呢，所有的服务场景主打的是一站式的集成，吃饭、看病、娱乐，全部都落在社区的一刻钟的半径之内了，这个就非常棒。
0: 是，刚才讲了这么多，其实就在这个社区里，相当于在一个大家庭当中，
1: 对，
0: 都能够实现了。
1: 也就是一条银发金街，一放全龄的共享空间。同样在鼓楼区的五所村社区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社区里呢，很多的老年居民都是老一辈的铁路职工，所以街区的打造里面就会把他们的铁路记忆转化成可触摸可回味的街区印
2: 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3: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0: 欢迎继续收听美丽夕阳，我是朱燕。
1: 我是南燕。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分享两条和老年人相关的，我觉得是非常温暖的新闻哈。在10月2号的时候呢，家住南京丽水石丘街道的端女士报警说，她的母亲外出劳作后迟迟没有回家，已经失联了4个小时。那丽水警方呢就立即启动了火线寻人机制。
1: 他们依托的是空地叫协同立体化搜救模式开展的搜救工作。而到达现场之后呢，民警就发现了一条关键的线索，因为附近有一处很荒凉的地方，就推测老人 不小心就进了这儿迷路了，无人机搜救队就开始起飞，开启了红外热成像，那就很高级的这种搜救方式啊。
0: 是。

0: 行地毯式的搜寻，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空中排查，终于捕捉到了微弱的人形热源。那无人机也是迅速的打开，迅速的这个降低高度啊，打开灯光，画面里就看到这个老人是朝着无人机奋力的挥手。
1: 最后当然老人救到了，然后我们要特别跟大家听一下现场的声音。
0: 嗯，
2: 那个山上面在山上面没找到，海地里面也没有，就看了一下，只有1块钱没找到。
1: 这个地方是在找的过程，我们要
3: 这个是吗？
2: 哎，对对对对，
3: 老人家，走走走走走，
2: 帮帮忙！
4: 老人家，你别动啊，原地等我们来找你。
2: 大妹子，来，哥们儿在，带着喇叭喊喊。哎，你看老妹子，你站着，你试试。
5: 我们至少保险了噻。
2: 我吓死的，吓死，太难进去了，都不出来了。谢谢啊，我们谢谢。
6: 人民公安卫生局啊，老太，只要把人照顾的平安就好。来，那个，
5: 那不那边过来。
1: 听到最后大家肯定知道了为什么要特别听这段音频。
0: 嗯，
1: 如果这句话由我们来说我觉得很苍白哦，但是我们听到这个公安民警说人民公安为人民爱，老太，
0: 哎呀，一下子我们都变得特别的激动。
1: 对，是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也是为老年人服务的一个信息哈。
0: 嗯，
1: 在9月底的时候呢，燕赵老年报他们专门刊登了一位87岁的读者这个孙祥鹤发来的一个求助信息，然后就说他有一台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老式收录机出现故障了，可是呢找不着人修，他就要求助。然后这个信息呢在发布之后就真的得到了帮助，而帮助他的呢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一个高三的学生。
0: 这个小读者姓刘啊，他是一名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看到求助的信息之后就主动添加记者微信，语气也非常的干脆啊，我看到您发布的维修收录机的求助了，我可以帮老人来修一下这台机器。
1: 嗯，好自信。然后在这个中秋假期的时候呢，这个小刘专门到了孙老的家里取走了收录机，然后他利用这个休息时间就动手检修，修好之后呢他又给记者留言说不是什么难的故障，是收录机这个开关啊受潮氧化了，然后形成了开路故障，然后给他打磨一下哎就好了，哎这个也没必要收费哈，也不是多大的问题，助人为乐为人民服务嘛。
0: 嗯，这个孙老也特别开心，他说叫这个机子啊枯木逢春完好如初。一个10几岁的少年动手本事超出了课本，练就一技之长，后生可谓前程无量。
1: 这是孙老发的信息啊，
0: 对对，非常的这个感慨。所以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份跨越年龄的温暖。
1: 对，然后这个收录机里面我想今后流出的可能就不仅仅是音乐了，可能流出这个孙老在听的时候他还能
7: 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充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在这个论坛上面呢，他们就有一个叫北京卫老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那未来呢，这个实验室将会在整合北京市的社老科研、教学还有产业服务等各个领域的优质资源，破解养老服务行业。

0: 专业支撑不足啊，科技融合不深啊，供需对接不畅等现实的难题，打造养老领域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一个全链条。
1: 嗯，它这个实际上是有要打造的是一个一体化的创新服务的平台，有几大目标，比如说打造集技术研发、理论研究、标准研制、场景验证、产业孵化、人才培育于一体的一个综合的创新平台，并且联动到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一两故事，使用的时候不需要去操作触摸屏，你只需要说出需求就可以得到回应。当然除了讲故事，还可以陪老人聊天啊，回答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的问题。这个项目落地两个月的时间，像这几位周建华、赵永福、陈素兰老人和袁萝卜啊、袁宝处的都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们感受到的是生活当中平添了一些乐趣。
0: 其实这个实验啊，它是在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北京启动的。然后是由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的院长苏俊教授和全国政协委员润泽集团董事长周超南他们共同担任了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这个项目计划要面向全国300至500户家庭来投放智能体产品，来提供配套的服务，开展为期3年的跟踪评估。他们这个项目的实验的第一站实际上是在北京。那么现在呢，这个应该是第二站是在杭州市上城区的叫县桥小营四季青街道，一共有已经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元宝，它是元宝和元萝卜嘛，说元宝的音量就有点小，老人说哎我年纪大了，我有时候听不清楚啊，那我每次都要把身体啊耳朵凑近它我才能够听到。那么还有老人说这个我因为口音重啊，这个元宝有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么好识别，它会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啊，几次交流都没有我得到我想要的这个答案。那再比如说这个圆萝卜，它的功能是比较明确的，语音比较清晰，音量也大一些，所以在很多家庭当中他们就发现这个圆萝卜它的使用频率和这个互动的热度就明显要高一些。
1: 所以老人的反馈是改进的一个重要的参考。那么项目呢，其实不会把老人的身份信息和完整的对话直接用于设备的改造，团队还是有其他的方式的，他们会汇总入户走访和调研问卷当中收集的意见，统一再去反馈给生产的厂家，而厂家结合老年用户的使用情况再去开展一个适老化的改造。所以它不完全说是靠这个机器去收录所有的内容所有的隐私。
0: 而且他们也说，他说用户的这种心理啊和社会层面的这种影响，在使用了机器人之后，他说有很多时候问题也好感受也好，不是一次回访就能够马上全部摸清的，所以他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积累才能这个做到更加的完善。他说我们不妨把这个实验看作一种新型的公共服务，把智能体理解为老人连接数字社会的一个入口，我们就想观察老人会不会因为用这些设备啊，使用这些设备从一个单纯的被服务者慢慢的变成服务者，比如他可能会去教别人来用这个设备，他可能会帮助邻里，甚至主动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如果能够看到这样的变化，那么智能体的意义可能它还不仅仅是陪伴，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发老人参与社会的这种主动性，会重新连接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1: 现在实验因为刚满2个月嘛，机器人在学习听懂人的指令，人也在学习怎么样和它去共处，并且在日常的相处当中还要去慢慢的找到边界。当然现在机器人也在加速走下生产线，因为我们总是能看到相关很多的视频出来。
0: 对，
1: 那在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已经超过

0: 这个事情呢，就是在西安的一个公共场所，当地居民呢就是赶紧化解，他们就在西安市多个城区的小区门口啊集市这种公共场所去吸引路过的老年人，无非就是说，哎呀，帮你去灾去祸，哄骗老人，交付钱财。
1: 而在赃款的分配上，冒充算命的李某呢多分5%，剩余的赃款是当日参与的作案人员平分。然后他们这个实施的诈骗当中，受害对象几乎全都是老年人。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团伙作案6起，涉案的金额有14662元，那就是 平均就得被骗了2000多块钱嘛。那么当然公安机关把他们5个人全部都抓获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法院的判决，他这个里面在这个量刑的时候有讲到两个，要说他是要从重处罚的。那么有两个情节构成了从重处罚，为什么？他第一个讲累犯 从重，这个我们就不写，第二个他讲的是针对老年人作案从重，被害人多为老年群体，这个团伙选择老年人作为特定作案对象，社会危害性大，予以从重，这个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那我们来看看法官带来的提醒，说到这个算命消灾类的诈骗，这就属于典型的养老诈骗犯罪。
0: 不法分子呢，利用部分老年人的迷信的思想，包括趋利避害的心理，通过团伙分工、
1: 相互配合的这种作案手段，虚构存在灾祸等等虚假的事实，以花钱消灾为名骗取老年人的财物。这类案件呢，大多发生于街头、集市、居民小区等等老年群体高频活动的区域。犯罪分子经常是结伙流窜实施作案。所以大家也一定要注意，我想听了这个案例之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就知道，千万不要听信了接头所谓的免费的算命啊、消灾去祸 啊，看相转运啊等等，凡是以这样的什么有灾祸为由啊，说你交钱我来给你这个消灾的，坚决拒绝啊。还有可能遇到了那种有一伙人几个人在那儿啊。

0: 挺骄傲的，
1: 有不少的惊喜，八仙过海，大家一起过海，那是非常有意思。
2: 八个人都喜欢。
3: 你笑得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
4: 完全被围住了。
5: 他瞒天过海的那个，其实还是挺出人意料的。
6: 反正很搞笑，
7: 又有感动的地方。
8: 我觉得很棒啊！我今天第一次来，我觉得可能会二刷，
9: 你会吗？
10: 小朋友记住的是密集的笑点，而更多观众欣赏的是这部电影中喜剧外壳下蕴藏的文化内涵。
11: 比如说主角吕洞宾嘛，他忍辱负重，但仍有那个拯救苍生的远大抱负，所以我觉得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2: 我觉得这个其实八仙只是一个外边的壳子，但内在弘扬的是一种向善的精神。
10: 采访中记者发现，走进影院观看暑期档八仙的有不少是亲子家庭，瞧着一家四口齐上阵，最小的弟弟才3岁，
13: 他说可能不懂里面的故事情节，但是的话呢，他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4: 很好看。我最喜欢里面的那个铁拐李那种川普，对，特别搞笑。这是啥子神经度，走都走不来。
15: 你不要打哟，你可能要多个爹哟。
16: 这部动漫是我们成都本土一直做出来一个 IP， 我觉得真的还是很棒，还是觉得很骄傲。
17: 我最喜欢那个何仙姑，然后我觉得她又美又善良，然后又勇敢。觉得她那个什么绳子，那个荷花特别好高又好用。
10: 八仙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是全程扎根成都的成都造。片中的成都元素远不止于火锅，从配音导演到每一位配音演员也都是成都本地力量。记者还在电影院见到了成都的配音演员呢。
18: 您配的是什么角色呢？
19: 就是电影里边的旁白啊，站点的爆站。
20: 大家开玩笑说记者到了里边还是记者，本记者。
18: 那妹妹呢？
17: 就是带着哭腔的，就是快跑快跑。好玩，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电影里面配音，所以在看电影的时候听见了我的声音，感觉很神奇，还听见了妈妈的声音，就觉得很亲切。
18: 我觉得非常骄傲。
19: 你是不是迫不及待的等到开学要跟同学说？
17: 肯定的，想好久了。
10: 成都一家影院的运营负责人告诉记者，八仙在今年暑期档带来的

0: 山城上的自然风光巧妙结合，让游客能跟着电影过暑假，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1: 看了那个八仙那个电影嘛，然后从云南过来，然后里面有那个许愿树，然后就想过来看一下那个树的原型。
2: 叫民间性的一种城市，四川人看上去很悠闲是吧，其实它的勇气，它的精神。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电影狄仁杰让隋唐洛阳城进入大众视野，
2: 买了一张车票跟穿越了一样。
1: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带您重游神都洛阳，游石窟，逛古城，非遗首座，餐饮优惠，景区半价，票根拉动城市新经济。
3: 一张票根在看完电影之后呢，不再是终点，而是消费的起点。
1: 河南洛阳循着光阴足迹重启消费新密码，消费主张。

0: 着电影过暑假，今天我们就循着光影的足迹来到了河南洛阳。狄仁杰系列电影让神都洛阳从银幕里面的一句台词变成了无数人奔赴一座城的理由。那这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洛阳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伟丽。伟丽，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没问题，欢迎陈宇。
0: 很吸引人，但是不会辣，它这个反而中和得很好，绿茶的主色味儿完全已经没有了，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咸味儿啊什么的，反而是给人的感觉是很鲜的一种味道。
2: 一盏糖茶落味，再配上一枚精致的糖风茶果子，咸鲜茶汤佐着清甜点心，千年前五洲宫廷的茶宴风雅便在这一啜一时间真切的触手可及。而在隋唐洛阳城，不少游客的这趟行程都藏着一段与电影相关的缘分。郭雨天是一名大学生，这趟和朋友的洛阳之行也是一场跨越十余年的圆梦。小时候陪父亲看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荧幕里的通天浮屠便在他心底埋下种子，那时的他还不知道神都洛阳就藏着这座建筑的真实原型。如今踏上这片土地，童年的荧幕想象终于照进现实。
3: 就是很难想象在古代有一个这么恢宏的一个盛唐景象，然后当时我就想，那现在的洛阳到底是什么样呢？所以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就已经想来洛阳了。它在那个电影里面是有一个天堂的形象的，就是我感觉这个天堂在整体的电影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然后我也想来看一看它在洛阳然后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0: 那来到洛阳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3: 就是感觉买了一张车票跟穿越了一样。
4: 我们来洛阳的第一站就是天堂和明堂，想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当时大唐这样的一个盛世。
2: 与天堂紧邻的就是明堂，也就是电影里的万象神宫。
0: 这座大殿怎么这么像电影里面的万象神宫呢？就是那个武则天理政百官议事，而且还是全片最核心的大案发生地。
1: 哇，小雨，你眼神真的看得太准了。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武则天皇宫的正殿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再去看明堂已经不像以前只在外面看看建筑这么简单了。
0: 难道还有什么升级的玩法？
1: 当然了，等会儿啊我带你去见见狄仁杰，我们和狄公一起探案。
2: 如今的明堂一改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而是让游客深度参与，真正入戏。暑期档的入戏神都沉浸式探案项目就是这里最热门的玩法。游客领取任务手册后，在真实殿宇间寻访狄仁杰、波斯胡商等真人 NPC， 解谜答题，还原案件，最终接受册封。整个案件围绕着玉佩丢失进行，沉浸式体验从平民到游侠的成长。这不，我们的记者刚从狄大人那里领到了任务。

0: 三个点位，趁着换道具的间隙，我们和黄倩楠聊起了这一行的变化。从2023年入行到现在，他眼看着洛邑古城的汉服热度一路走高。
1: 现在的汉服的种类特别多，然后那个这洛邑古城也算是包容性超强的一个古城，什么样的汉服都有，所以说配的道具也是都挺全的啊。一些小糖葫芦呀，然后像这种小古书呀都可以，然后呢像仙剑之类的呀，之后会配一些这样的剑，这之类都会有，像这种伞都可以。这个是这个花琵琶，这两天刚做的吧，在网上买的一个材料，然后自己手工做的，像花魁呀，像这样比较鲜一点的都可以。在古城里面，价格古城最开始定的价格是就是在158，赶时间会少拍一点的话，像就是拍个20张左右的，就是100块钱。光洛邑古城现在有备案的摄影师都有800多个。
2: 我看您在这一路上走走停停的，而且还去跟各种不同的摄影师去商量，这是为啥呀？
1: 啊，有时候
2: 拍照要靠抢的呀。
1: 对，人多的话就是这样子，你眼睛得眼疾手快吧，对，有些位置就得抢，好看的位置都得抢。
0: 翻着刚拍的照片，王云可眼里满是笑意，一趟电影同款的沉浸式体验在按下快门的瞬间落了地。
3: 电影里面有一个叫南市的地方，跟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相似，然后就是今天来到这个洛邑古城里面来找约拍，我这一进来就没想到这特别特别多人，就是一步一个人，一步一个人，然后但是我找到这个约拍师傅就是也非常耐心，就带我去了很多个那些地方，然后就是拍出来这个照片也特别好看。
0: 从一套影视同款妆造到一次沉浸式古城旅拍，电影 IP 的热度就这样落地成了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消费体验。
3: 逛完了一整条神都线路啊，我就感觉到十几年前的老电影好像现在还在给这座城市引流呢。
4: 没错，老 IP 呢沉淀底色，新电影会催生新的玩法，也就是现在说的票根经济。一张票根在看完电影之后呢，不再是终点，而是消费的起点。

0: 这个鼓励下呢，就是每天坚持，
1: 嗯，
0: 从小呢就开始临帖，
1: 嗯，
0: 啊对吧，一直写到这个工作，
1: 嗯，
0: 工作以后呢，因为本身自己有这个书写的基础了，所以呢后来呢就在工会里面从事工会的宣传工作，
1: 嗯，
0: 啊对吧，另外呢就是自从搞宣传以后呢，就是参加了一些市里面经常举办的一些这个书法比赛啦，或者书海榜报比赛，在1994年，
1: 嗯，
0: 参加了南京市首届海榜报比赛，
1: 嗯，
0: 是南京市总工会举办的，
1: 嗯，
0: 当时呢我代表公司参加了，啊，在南京市工人化工一个广场上，每个人呢发一块海榜，
1: 嗯，
0: 要求呢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
1: 嗯，
0: 所以呢我带到工会的另外一名干事，啊对了，在2个小时内完成了作品，
1: 嗯，
0: 后来被评在南京市上被评为第一名，
1: 嗯，
0: 所以从此以后呢，就是参加的活动呢就比较多了，
1: 嗯，
0: 市总工会经常搞一些大型活动呢，
1: 嗯，
0: 涉及到书画这方面呢，我都参加，
1: 嗯，很难，所以我看很多家长会先让他们从硬笔书法去做起，
0: 对对对，
1: 因为硬笔书法它是一个刚需，
0: 对，
1: 就你在学校好歹我得会写
0: 名字，对，作业了，对不
1: 对？
0: 爸妈平常通信写信了，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写个便条了，都是硬笔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不像过去对吧？这，
1: 嗯，什么事情都不要急于求成，尤其书法这种事情，
0: 对，对，
1: 很多朋友我之前看那个短视频也看到。
0: 嗯嗯，
1: 所谓的什么小天才，
0: 哎，对对对，
1: 那个小孩拿那个笔写，
0: 对
1: 联写的行书草书，
0: 对对对，
1: 啊，龙飞凤舞，大家还在夸，好多这个网友是在夸，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也在想说，啊，他只是说可能对笔啊对墨的这个怎么说呢，悟性比较高，
0: 对对对，
1: 他一抓可能能写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真的你说你这样捧可能会适得其反，
0: 对，适得其反，
1: 尤其像这个行书很多人都觉得那很简单，
0: 对，
1: 像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老师都说哎不要写潦草啊，
0: 对对，
1: 所以很多同学都会觉得写潦草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0: 哎，对对，
1: 但真正你接触书法会发现，
0: 对对对，
1: 所谓的潦草它也是有章法，
0: 章法有章法，
1: 他不是说我想怎么连怎么连，
0: 对对，
1: 啊，你想怎么怎么搞怎么搞，
0: 对对对。
1: 那么还有一个说法，之前很多人都说小朋友是不是刚开始学先不要学唐楷，说唐楷里面的这个章法规制太多了，
0: 嗯，太多太多，
1: 会不会一学把孩子这个思维就学死了，
0: 控制了，
1: 有这个说法吗？
0: 对，应该是从呢，
1: 嗯，
0: 就是几种字体啦结合起来，
1: 嗯，
0: 你比如说隶书，
1: 嗯，
0: 应该开始啊写隶书比较好，
1: 嗯，
0: 啊对了，然后呢，隶书跟楷书的这个字帖呢，
1: 嗯，
0: 融合一块儿，
1: 嗯，
0: 啊，对吧？不要任一门帖写，
1: 嗯，
0: 这样呢，对他的思维呢，可能要好一些，
1: 嗯，
0: 是吧？
1: 就是要集百家之长，
0: 哎，
1: 哎，我们不能说光学一门，
0: 对对对对。
1: 我之前说实话，
0: 用笔来讲的话，
1: 嗯，
0: 就跟楷书完全是两码事，
1: 嗯，
0: 啊，对吧？它带有连贯的，啊，对吧？它的气息呢是贯通。

0: 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
8: 写了4件常见。
2: 嗯，
8: 刚才那个郭老师讲的呢是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嗯。

0: 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十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四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710-5500，400-710-5500。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四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十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四套护膝。订购热线400-710-5500。
1: 好的，我们把一波福利消息分享给您过后，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刚刚我们结束的环节银铃分享，我们请到了我们的书法家武强林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分享了他的银铃生活，也希望通过我们本期的银铃大舞台，让更多的朋友对书法有所了解，让更多的朋友呢对于书法有更多的认识，大家都可以加入到书法的行列中来，让我们一起活得精彩，让我们一起活出新的未来。好了，看看时间，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您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以外来关注搜索大蓝鲸，全天节目直播收听，往期节目回听，各位都可以搜索完成。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个人新媒体账号郭郭，这儿可以在喜马拉雅或者蜻蜓 APP 上面搜索主播郭郭，来听我为您播讲的更多故事。也希望您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好了，各位，我是郭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喂，爷爷。
3: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0: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2026迎来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从舞台炫技走向埋头苦干，
3: 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
2: 不仅能干家务做保洁，还可承担极难险重任务。
4: 他又给我走到马道上了，
5: 前面有行人，他就会停下。
6: 两个人拉不动了。
7: 对，两个人也拉不动。
6: 他的力气真的是太大了。
2: 机器人向上向善，造福人类。当它走进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2020年被业界认为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也是加速向真实场景落地应用的关键之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已经从会跳舞到现在的会干活，从表演模式走向了作业模式，从需要人工遥控逐步转向了可以感知、推理、规划一体的自主决策。当机器人走进我们的生活，未来的日常会是什么模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的答案呢？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打造了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涵盖家用、餐饮、育儿、养老、出行全消费场景。在这个馆里，所有的展品能上手、能体验、可预定，即将上市，是全场普通观众、家庭游客必逛核心区域。
1: 我特别想知道的是，会在这样的展览当中找到哪些跟机器人接轨的可能性？我们发现了一群机器人小朋友，都不到一米高。你别看机器人小啊，但是它真的是灵活灵敏，而且憨态可掬，萌萌的，看起来就像一个机器玩具一样。但是跟一般的机器玩具不同的就是，它是有高科技的内涵在里面的。
2: 小孩最酷的赛博玩伴。
0: 以往演绎机器人大多是提前写好固定动作脚本，更多用于舞台炫技表演。而为了本届机器人大会，这些只有89厘米的小机器人带来新的尝试，在机器人剧场完成多类型节目展演，跳舞、机器人乐队、武术、小品都可以实现，背后是技能快速迭代能力的支撑。
2: 目前在这种一米以内的，然后这种人形上面，它应该是在市面上您见到的可进行的运动然后难度最高的一款机器人。
3: 因为里面的这块的关节是我们自研自产的，整体的扭矩密度然后也是行业首屈一指的。
2: 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提供全套的一个舞台集群控制方案，就是可以保证多台然后来去做自定义的组合和控制，也就是你想让它表演什么节目它就能给你表演什么节目，而且不用写程序，你可能大概一句话，就是比如你希望有两台然后来去完成一个比如关于中国某个神话的节目，它就可以自动生成。
1: 哦，那是什么来决定它有这种技能的？
2: 就是基于我们 NetSport 的一个培训系统来做底层技能的学习，
3: 它实际上是把机器人然后相关的数据都整合在一个平台里面，同时完成模型的训练，再通过真实的真机上的部署，然后来去完成闭环的这样一个迭代过程，然后从而让机器人今天可以做 A， 明天可以做 B， 然后可以逐步学到不同技能，并且学技能的时间然后越来越短。
1: 那我们能够想让它干什么它就能干什么吗？未来
3: 未来是一定可以的，您只要想好让它做什么以及做什么的数据，然后它基本上就可以完成。
1: 那就是说未来它可以是孩子们的武术老师、街舞老师、语文老师、
2: 数学老师，
1: 还有陪伴你的老师。
0: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大家最关心要花多少钱才能带回家，
2: 但是未来的话我们肯定会把价格然后放到10000以内的。
0: 记者注意到，今年最直观的感受是跳舞表演节目的机器人少了，而会干活做家务的机器人多了。随着技术迭代，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在经历一场务实的转身。
1: 哦，叠衣服的机器人，来我们测试一下，这样一件衣服随便丢在一个地方它。

0: 衣服裤子形状不一，而且材质越软难度越大。
1: 我注意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过了一点点的思考，当衣服放的位置不对，或者是叠放的那个角度有问题，亦或是他需要在做一些折叠的时候，
2: 他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思考了一会儿，那是干嘛？
3: 对，这可能他是在进行进一步的推理关节方面，在做一些灵活的一些调整。他能连续叠衣服，他比如说他叠完送到那边，我们可以再给他扔一件，可以连续操作几个小时，只要它的电机不过热，就是我们的模型是有一直有个持续操作的能力。
0: 那我共空间保洁刚需。单台机器人可承接70%以上的重复性人工保洁工作。目前它已经在北京的部分公园、商场、新加坡樟宜机场和宾斯代国家速滑馆的公厕。
1: 这么快啊！
4: 请看，我们台标出来了。
1: 哦，还真是，哎呀，精细的消费主张的 logo。实现这些功能它的难度在哪里？
4: 机器人拉花的技术它是带了机器学习的，它能够使我们的拉花实现这种毫米级的精度的呈现，标准化杯杯如一还是非常有难度的。第引言用到了这种机器学习视觉捕捉，同时还要跟咖啡手艺拉花手艺相结合。
1: Drink a cup of coffee.
5: Oh, I love it.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here. It's great to be drinking this nice coffee prepared by this robot barista. Yeah, we haven't seen so much, a lot of them in Spain, but I hope we will start seeing them soon. Very great technology.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很棒，很棒。
1: 呀，这是个人像啊，
2: 从微信里面相册图片随便调的一张。
1: 这个咖啡可舍不得喝呀，要慢慢拿回家跟家人一同分享，是不是？
2: 对对对，我回去打算考虑一下买这个机器。
1: 啊，您准备放在什么用途？
2: 创业吗？
1: 啊，您是做什么的？
2: 做超市。
1: 啊，那真的是，如果在超市里有一杯，可以打印出自己。

0: 客出租，到欧洲的果园货运，从非洲的嘟嘟车，到古巴的太阳能马三轮车，中国灵活的订单式生产吸引海外客户纷纷下单。
1: 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
2: 一个月差不多800至1000辆。
0: 为何中国产品风靡全球？消费主张解码全球爆款背后的消费密码，

0: 主将中国三轮车送给公公作为礼物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爆火。当小车响起中文提示音时，不仅逗乐了全家人，还引来了邻居们羡慕的目光。中国电动三轮车正掀起出海热潮，成为许多外国人的梦中情车。据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电动三轮车出口额突破1.68亿元，同比增长87.2%。被中国网民称为小电驴三蹦子的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风靡全球，畅销海外呢？在乌兹别克斯坦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变形呢。
1: 第一种呢是载客，就是这种载客的模式。第二种呢，有的客户他需要载货，我们把这个打起来。
2: 哦，还是一个折叠版。
1: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货运车。
2: 那这个就实用性非常强了哈。
1: 哎，是的。
2: 这款车就比较高大了啊，这款车是出口到哪里的？
1: 这款车我们是专门为东南亚的客户来设计的，动力源拉棕榈果的，前后都配的是5.00个人的轮胎。满足棕榈园路况比较差的情况下能载重1.5吨。然后这个我们是一个设计的一个悬浮座椅。
2: 悬浮的。
1: 哎，对，是我们公司申请的一个专利。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下。
2: 嗯。
1: 这个是可以上下浮动的。
2: 哦。
1: 上下浮动的这个就是解决了棕榈园路况比较差颠簸的那种情况。
0: 非洲天气炎热，他们的出租车往往会采用电动三轮车。
1: 非洲客户的诉求是多拉快跑。
2: 多拉快跑。
1: 对，就是他为了就是盈利嘛，拉载客盈利。你也知道在非洲的话天气也比较炎热。
2: 是。
1: 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是带顶棚的一个方案、
2: 哦、
1: 然后也是不带门，然后也比较通风、
2: 嗯、
1: 他们骑行起来也比较舒服。
0: 针对古巴这样的高日照国家，则专门推出了配备太阳能板的三轮车，
1: 上面具有太阳能板，可以进行自行发电，
0: 就达1200辆。今年受国际紧张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不畅，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导致不少国家用油成本大幅上升，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开始选择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出台的新能源扶持政策也利好中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眼前这辆13.75米的大板车正在装载即将出口的三轮车零部件。
2: 咱们这车的这个三轮车零部件是发到哪里的呀？
3: 这批货呢是发到这个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这批订单呢大概有1500多辆车，这是第一批货。
2: 咱们发的都是这种散装的零部件是吧？没有那种整车发过去吗？
3: 是的，因为考虑到这个综合成本，你比如说这款车发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从这个霍尔果斯口岸发过去，如果说发整车的话，可能也就是发个五六十辆车，如果说是全散发的话，可能要100多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每个国家它的这个报关和清关的成本不一样，征收的关税也不一样。整车的话，征收关税50%到100%都有。全散的话，有些国家它就是不征收关税的。
0: 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迈向供应链出海和品牌出海的新阶段。那么在徐州丰县，这两年的电动三轮车出口到底有多火爆呢？
4: 2026年上半年，电动三轮车自营出口为5.1亿元，同比增长95.7%。海外大部分国家现在都鼓励油改电，发展新能源。目前主要包括像印度、孟加拉等南亚国家，占我县自营出口和供货出口总量的近30%；中亚国家占近15%；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占15%；土耳其、罗马。

0: 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市场占比20%，沙滩车、全梯形车、环卫、消防等特种车辆较受中东国家市场欢迎。
1: 那么地道中国造的电动三轮车开起来究竟什么感觉？它凭什么让欧洲农场主和东南亚出租司机都赞不绝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完全没有三轮车驾驶经验的记者决定亲身体验一番。
2: 已经有很多的海外用户用上了我们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用户，我还一直没有机会体验过这个电动三轮车到底好不好学，好不好开。
0: 这一款车型是我们出口到中亚的车型，它的外形俊朗，配置比较高，对于零基础的人来说，10分钟就可以操控上手。
2: 10分钟吗？
0: 对。
2: 现在这个表的时间是1:27，看看我能不能在1:37独立上手。
0: 你可以先看看产品说明书，它的操控性非常简单，
2: 介绍得很明白，比较清晰。
1: 记者只花了1-2分钟就把这辆车的操作按钮和关键部件认全了，为接下来的驾驶做足了准备。
2: 开了人。
0: 这是谢谢使用，已经关闭了，然后打开是欢迎使用。
2: 我要出发了，有点紧张啊。这还挺好用的哈，又能拉货又能摆摊的。
0: 是的，现在刚换成新的。
2: 这是新的。
0: 对，这个是电动的。
2: 对，这车买成多少钱啊？
0: 买出7500左右吧，7500多点，非常方便。现在我拉着一车能卖个800块钱左右，然后大概跑个10来趟。就把这个三轮车就给赠回来了。村里边一家大概都有个一两辆左右，
2: 每家都有。
0: 对，每家都有。然后在村里面，在地里面，农场里面跑来跑去很方便。之前加那个柴油也贵，那个一车柴油的话大概是50-60块钱，这个充一次电才3-4块钱。卖苹果的大爷也是骑的这种三轮车，非常方便。卖桃的都是这种。
3: 你看今天这个雨这么大，我们坐在车里面一点都淋不着，而且我们前面还有这个雨刷。
4: 目前是我们家最好的劳动力了，然后它非常的经济实用。我们买的时候呢，就是说大概在裸车是在5000左右啊，加上电瓶也就是7000多。当时买的时候是觉得稍微贵一点，但是现在是觉得实在是太值了。我们还能买菜买东西，接送娃上下学，就是非常的方便。
5: 你像基地是这个2轮，现在换成3轮了，这个车很方便，赶紧商店买个菜，这个上卫生室，这个检查身体，量血也查血的，都很方便，也快捷，也平稳。这个要不行了，从家到这里得都12分钟，这骑着车呢，3-5分钟、2-3分钟来到了。
6: 这效率是普通人工汗的5倍左右，产品一致性比较高，而且焊缝比较美观。
1: 在整车组装车间，单条生产线的节奏已压缩至60秒以内，这意味着每分钟就有一台整车下线。
7: 像我们车间有9条整车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大概到1分钟就可以下线一辆电动三轮车。
8: 像我们整车车间每天的日产能可以达到5000到8000辆。
1: 在丰县，1400多家企业把电动三轮车的产业链几乎包圆了。从螺丝钉到电机，从车架到整车，全都在这座小城里搞定。王在峰经营的企业专攻电动三轮车的三大件：电机、控制器和后桥。别小看这些零部件，它们可是决定整车动力、操控和承载能力的关键。

不少带娃的家长周末遛娃也发愁啊，红山森林动物园依旧是遛娃王牌，秋季还有山野市集，想要体验手工的可以去高淳陶瓷博物馆，能够看国宴瓷器，还可以亲手做陶艺。江心洲江边草坪搭个小垫子露营，看看芦苇，运气好还能听说啊，看到这个江豚出没，特别的壮观。市区的商圈市集也是很不少的，比如说像华彩天地的碳水饼饼节呀，汇集各地的饼食，喜欢吃碳水的，喜欢吃饼的，像我特别喜欢吃饼啊，真的要去逛一逛了。当然也要注意啊，不要量太大，不然真的会胖。另外呢，雨花万象天地经常有咖啡

迎回来，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0.5AM846 江苏健康广播的开心会生活，我是晴子。在节目当中你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但其中一种呢就是下载大蓝鲸 APP， 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鲸是鲸鱼的鲸，找到晴子跟刘凯的主页，点进去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当然今天我们的大蓝鲸 Live 的互动话题呢，是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南京秋日的宝藏小店，或者是你私藏的赏秋地点是哪里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南京的赏秋地图，免费收费亲子徒步全都有。首先来看免费的哈，就是我们首选的随时可以去的，第一个呢就是玄武湖啦。玄武湖全年免费，地铁直达，环湖散步看湖景，十月秋风吹过来非常的舒服，凉州的银杏会慢慢的变黄，傍晚看山景倒影，老人小孩都非常适合，可以环湖骑行散步和野餐。另外就是颐和路的公馆区了，那里成片的梧桐树，民国老洋房，街道非常的安静，适合慢悠悠的散步拍照，人也不会像热门景区那么拥挤，适合午后闲逛。那第三个呢，就是前湖月牙堤了，很多本地人私藏的地方，那儿的乌桕树沿着月牙堤，秋天红黄绿色交织，背靠明城墙，人少安静，拍照出片。半点过后我们继续回来喽，你这里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0.5AM846 江苏健康广播的开心会生活，我是晴子。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到了秋天，秋天的南京特别特别的美，而且有很多很多当地很好吃有代表性的美食。那么想问问收音机前的你，你的南京秋日宝藏小店或者是私藏的赏秋地点是哪里呢？你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鲸是鲸鱼的鲸，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分享一下你内心当中私藏的美景美食是哪里呢？半点过后的第一首歌送给你，来自雨佳韵，最好的都给你。

播每天晚上5点钟的开心会生活，我是晴子。上半段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在这个美好的金秋我们可以去哪里玩，可以去吃什么样的美食。那在下半段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秋季我们的健康问题，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在意跟关心的。每到秋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发现，哎，自己的枕头上、地漏里、梳子上，你的头发明显变多了，心里就会很慌啊，说，哎，我是不是要秃了？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困扰，有的时候洗了一次头，你会发现很多很多头发掉在地上、掉在身上，然后你又想说自己本身也没有几根头发，这样掉下去还得了？那为什么一到秋天，我们的头发就大把大把的掉呢？其实啊，季节性的脱发是有科学依据的，大多数情况下呢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如果你掉的头发你的程度超出了正常范围，那就需要认真去对待了。那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秋天脱发的主要原因，并帮你稳住发量。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显示，脱发在夏天秋天会达到顶峰，那北半球的人对此呢感受是更加的明显的。头皮上的毛囊呢并不是一直处在一个工作的状态，而是会经历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那正常情况下90%以上的毛囊都是在一个生长期的，只有大约5%到10%是处

雄激素性脱发，那男性是更为常见的，常常表现为前额发际线后移和头顶部的毛发稀疏。那第四个呢，就是激素水平变化后导致的产后脱发和更年期脱发。那第五个呢，就是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也就是以前说的多囊卵巢综合症。那年纪轻轻就大量脱发的女性呢，如果同时伴有月经失调、肥胖或者是体毛较多等症状，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警惕此病了。总的来说，秋天掉头发呢增多，大概率是正常的，不必过于焦虑。但是如果掉发量持续超标，发量肉眼可见的减少，就别拖了，早看早安心。

0: 家解释说，如果把云层啊比作一床棉被，夜里呢云层厚的话，就好像是给地面盖了个被子保暖，像保温箱那样有保温的效果，所以啊气温不会降得太厉害。但是晴朗的夜晚少了这层棉被，白天的聚集的热量就会很快的散掉，所以气温自然下降得很明显。此外呢，近期空气的湿度偏低，持续晴好的天气呢使得空气偏干燥，听大家要日常记得多补水，居家和户外呢要提高用火用电的防范意识。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到晴，东北风3到4级，15到26摄氏度。明天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15到27摄氏度。后天多云转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15到25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

0: 产攻关，并创下稻麦两熟条件下水稻单产全国纪录。
1: 我们今天观摩的是金拱优2299，它具有产量高、品质好、另外抗性好的这个优势。我们这个丰产方总共是300亩，采用的是机挑播，现场总体长势是非常平衡，技术落实比较到位。
0: 据了解，目前台州各地水稻长势喜人，广大种植户正在抢抓农时，做好水稻成熟前的田间管护，为秋粮稳产丰产打好基础。
2: 就我这边总共是1011亩地，我这边使用那个大疆 T70 植保无人机啊，本次喷的呢就是防治这个稻未施的农药，加了点夜明肥，估计我们2天能完成全部作业。
0: 在医药高新区高岗区永安洲镇，有的水稻已开镰收割，稻浪中机械化收割作业有序开展，田间呈现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3: 跟的是白天子就辛苦，月亮的子是4点32号去扫。
0: 据介绍，今年永安洲镇科学适时落谷，生长期内精细化开展水肥管控、病虫害防控，水稻长势均衡，籽粒饱满，稳产丰产态势良好。
3: 今年毛期收割上来的这个水稻，前年估值大概1500斤左右，不需要组织行业，直接个人的米粮价高。

0: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1: 金秋时节，江苏各地蟹肥果香，丰收正忙，大闸蟹集中上市，高满黄肥，田园瓜果挂满枝头，采摘游客纷至沓来，带动消费持续升温。丰收景象正变现为澎湃的消费活力。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2: 上午，在苏州南环桥市场的水产销售区，记者看到以红膏蟹为卖点的大闸蟹占据了多数摊位的显眼位置。大闸蟹按不同规格被放置在不同水箱中，不时有市民前来购买。市民许阿姨：
3: 来摸个30块一只的，
4: 我买的30元一只，3两左右，还可以。雌蟹、蟹膏、蟹黄都很好。
2: 水产销售商介绍，得益于今年适宜的气候条件，螃蟹迎来丰收。眼下这段时间，母蟹成熟度相对公蟹更好，蟹黄较为饱满，是市民尝鲜的首选。
5: 基本上以苏北蟹为主，以母蟹为主，公蟹相对来说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
6: 大家自己吃的话，基本上2两半3两卖的是最好的。
5: 今年吃蟹比较实惠，每个规格都比去年要便宜一点。市场都是按个卖的，2两半差不多17-18块钱，去年要25以上。
2: 今年大闸蟹货源充足，市场交易持续升温。从节前开始，来自苏北、安徽、山东、湖北等地的大闸蟹已陆续运抵苏州市场，产地直送压缩中间流通环节，价格也更为亲民。苏州南环桥市场水产交易区负责人赵俊：
7: 国庆以后，我们市场日均到货量差不多每天在120到130吨左右，上货量比去年要增长5%到10%。

0: 文左右，我们都是很满意的。
1: 一地特色产业兴旺，全域丰收图景缤纷。走进滨海县正洪镇朱集村茂军家庭农场的百亩浅水藕基地，连片荷塘绿意盎然，藕农们抢抓采收黄金时节，手持高压水枪冲刷淤泥，一根根雪白饱满的莲藕陆续浮出水面。采收上岸的鲜藕被快速转运，村民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清洗、分拣、称重、装筐等工作，田间地头处处是忙碌丰收的景象。
2: 我们

江岸线历经五年拆迁，3700多名村民迁入虹桥新城，村庄一度空心化。村两委会盘活闲置地块，建成2万多平方米的江畔露营基地，为乡村发展筑起崭新平台。

AM 八四六，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

0: 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丹霞山水为幕布，光影闪耀群山之间，跟着电影刘三姐会场桂林光影之约，
2: 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
1: 印象刘三姐见证从经典光影中走出的山水实景盛宴，
3: 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1: 夜幕之下，玉龙河金龙巡游，灯火流转，
4: 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1: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广西桂林消费主张。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在小里等着点爸爸呢。
2: 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
1: 感动，因为的话又可以重新听到小时候听到那刘三姐的动听的山歌，而且非常让人震撼的就是这些演员都不是专业演员，很多都是附近的村民。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3: 我们小的时候我是看到刘三姐长大的，长看到老，现在我是爱好她的歌声，唱得很好，不错。还有这个民族啊，演员啊，穿的服装啊都很好的，我羡慕他们。
0: 印象刘三姐由张艺谋、王朝歌、樊悦导演，传承自电影刘三姐的光影经典。
4: 印象刘三姐目前已经演出了有22年了，自2004年3月公演以来呢，已经累计演出超过了9500场，接待国内外观众超过了2200万人，其中境外游客超过了400万人。今年呢，我们预计接待入境的游客也将突破8万人。客源遍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也是咱们桂林面向海外最重要的文化名片之一。
0: 从阳朔漓江到城市水系，刘三姐的山歌一路相随，两江四湖非遗游船正式起航。夜游赏景之外，互动小游戏、山歌对歌轮番上演，游客可以直接和刘三姐扮演者同台对唱。

0: 如果说电影《刘三姐》让漓江山水成为银幕经典，那么《两江四湖》则把这份光影浪漫引入了城市中心。这条串联漓江、桃花江、桂湖、融湖、珊瑚、木龙湖的水系，2002年6月正式通航，重现了古人笔下“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城市画卷。
1: 现在是进入了暑期，然后我们的客流量也是持续的攀升。暑期的时候，我们是特别推出了一个非遗的特色主题游船。那这艘游船是一艘能够看得见、听得见，而且还非常有互动性很高的一艘游船，还原了我们《刘三姐》这部电影当中经典桥段三姐智斗莫老爷。那游客他是可以免费的换装，然后沉浸式的去演绎这个莫老爷或者是秀才的这个角色，与我们的歌仙刘三姐进行对歌。
2: 我觉得我好幸运啊，唱歌的那个妹妹非常的漂亮，还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还真是。
0: 印象刘三姐和两江四湖非遗游船，让我们沉浸式邂逅现代版刘三姐。而在漓江之上，藏着影片最初的光影记忆。1960年，刘三。

0: 的取景地之一了。
1: 是的
0: 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天气也真是非常的好，蓝天白云加上我们碧绿的江水，整个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卷。那我们身后呢就是著名的景点之一，叫做九马画山。怎么样，能数出九匹马吗？
1: 哎，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苏楚七匹总邦烟，冷苏九匹壮远冷，就是说数的越多你的级别也就越高。
2: 漓江如一条碧绿绸带，串联起万千奇峰，山水相依，虚实相应，形成一幅连绵不绝的水墨画卷，也是刘三姐影片最动人的天然取景舞台。在桂林，山歌流淌在山水之间，当地人几乎人人都能唱上两句，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入乡随俗，都能跟着哼上几句。
3: 不要退步走入雷头，
1: 还可以体验这个打油茶的过程，然后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文化。孩子们都打了油茶，都挺喜欢的。
2: 传统油茶文化也在不断创新，在桂林独具特色的油茶冰淇淋广受年轻游客欢迎。除此之外，茶香浓郁的茶香机，风味十足的油茶包，都是循着刘三姐光影足迹来到桂林的影迷不容错过的特色美味。
1: 你知道吗，这个油茶机的制作过程其实非常的有难度，因为它首先要把这个机浸泡在油茶里面10小时以上，我们的茶香才能进入到这个机里，才能色香味俱全。
2: 取泡好的茶叶填入机腹，文火入炉慢烤20分钟，静待茶香慢慢融入机里，出炉后鸡皮红亮油润，汁水充盈，一口鲜嫩伴随着清雅茶香。
1: 这个包子你看拿起来的时候特别的蓬松，吃起来就像空气一样。哦，对，就有点像棉花糖一样
0: 啊，
1: 里边
0: 捏就扁了。
1: 对，
0: 这是有馅儿吗？
1: 有馅儿
0: 啊，
1: 我给你展示一下，
0: 这芋头馅儿。
1: 对，芋蓉，这个芋头是出自我们本地瑶山的槟榔芋。
2: 说起桂林的光影名片，刘三姐无疑是第一块金字招牌。得天独厚的天然影棚，让桂林成为银幕上的常客，也为影迷铺开了一张丰富多彩的光影打卡地图。
4: 许多朋友都喜欢跟着电影到相应的打卡。
1: 山水的画卷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特别的壮观，
0: 真的是太美了。而且现在天色将暗未暗，整个金龙就像悬浮在空中一样，形成了水天一色的震撼视觉。
5: 好震撼，太漂亮了，就感觉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就是看到了一整条的龙尾呢，就跟在我们后面，那个灯呢、打在那个河水上，泛着层层金光，特别的好看。
6: 切身体会到山水独一份的美，真的就是结合的非常好。然后这个金龙也是祥瑞嘛，玉金龙皆如意，真的也感慨在这个盛世景色之下，我们真的是过得非常开心，而且真的一家人也非常的幸福。
2: 而在山水之外，桂林厚重的民俗文脉藏在一门门传统手艺之中，游客可以亲身动手体验，触摸流淌千年的桂北文化。
1: 山水是城市底色，文化是城市之魂。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桂林的傩面具。
0: 那没错，我们手里的呢就是傩面具。傩面具呢也是我们在跳傩舞的时候用的重要道具了。
1: 没错，珊珊，你知道你手上的这个人物是谁吗？
0: 嗯，没错，我手里的呢就是我们的都天王张巡，他呢就是有着正义庇佑之意。
1: 没错，我手上的这个呢是以李靖托塔李天王为原型设计的。那从古至今呢，我们桂林每到有这个重大节庆活动或者是祈福仪式的时候，我们的傩舞就会闪亮登场了。
2: 早在宋代，桂林傩面具就声名远扬，电影《刘三姐》的拍摄地阳朔福利古镇就完整保留着傩乐、傩舞、傩面具等古老传统。从银幕经典到非遗传承，桂林的光影故事里始终跳动着这份神秘而厚重的文化脉搏。
7: 傩，你看我们从字义讲的话就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男字，人有难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用祈福的方式。

0: 些这个跳裸舞的形式来祈福嘛。桂林最主要产的是樟木，所以我们所有的面积
1: 场面都成了这个暑假年轻人争相奔赴的目的地。
2: 看了四柱，特别想去贵州打卡，送你一朵小红花那个，特别想去太平山索道打卡。
3: 比如说看流浪地球，我就特别想去看看青岛的那个胶州湾大桥。
1: 还记得流浪地球二中太空天梯突袭，上万座行星发动机同步点火，这些让无数观众在银幕前屏住呼吸并足以载入中国影史的硬核科幻画面，全部诞生于青岛东方影都。从坐在银幕前观看电影，到走进片场沉浸式触摸电影，专属于影迷的光影之旅正在这座山海之城徐徐开启。
4: 暑假来了，今年咱们换种新玩法，跟着电影过暑假。我现在是在青岛西海岸，确切地说这里是东方影都，我要带您看一部科幻片是怎么带火一座城的。
1: 青岛东方影都，这座占地170万平方米的影视产业园，是国内首个经英国松联认证的国际标准拍摄基地。这里40个摄影棚与32个置景车间错落排布，配合水下制作中心、数字影音中心等一流设施，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工业化生产体系。流浪地球、封神三部曲、万里归途、危机航线等国产影片均诞生于此。在非拍摄空档期，这里有条件的影棚还会向游客与游学团体敞开大门，让人们得以一窥电影工业背后的科技密码。作为园区的科技心脏，5号摄影棚无疑是这趟光影探秘之旅中最令人震撼的一座。这座2000平方米的数字化虚拟摄影棚，融合了动作捕捉、三维扫描、虚拟拍摄等前沿技术。走进其中，游客们能近距离感受硬核科技如何在大银幕上造梦。
5: 你像这个球形的设备，就是我们全世界为数不多的高精度面部采集系统，它是由148个 LED 灯循环的照射人的面部，采集到它不同光影下面部的信息，然后我们就会生成这样一个高精度的人脸模型。这个主要是用作于电影中超写实数字人的创立。这个模型它的面部的毛孔都清晰可见，它最主要的核心放在不同的背景。

0: 就正向游客敞开大门。
1: 以前在电影里看到了一些大型的游轮，但一直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嗯，这次来到了这个游轮，感觉非常的惊讶。里面的一些娱乐设施呀，有很多丰富的项目，都特别的精彩有趣。
0: 还记得电影《抓娃娃》中马成刚一家的生活场景吗？那些充满年代感的院落，正是取景于青岛大澳岛的里院。作为众多电影和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里院仿佛一座天然的怀旧电影片场，每一道门廊，每一级台阶都写满了故事。
2: 您看这门头上的招牌啊，音响店、特色唱片、VCD、DVD， 时光是不是一下就回到了过去？我现在是在青岛市北区长山路观，还有宝扇。像我眼前的这个展品呢，它叫做万喜花轿，一看它的材料就非常的复杂。店员告诉我说，做这个即使手巧的消费者也得需要70多个小时。像我这样手笨的人，我还是得找点简单一点的。我感觉这个冰箱贴它又立体又小巧又好看，制作起来呢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贴在冰箱上，也是非常漂亮的。
0: 在里院商业区，这家糖球体验馆也是必须来打卡的。
2: 糖球您可能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冰糖葫芦，但是在青岛呢我们叫它糖球。而高家糖球呢现在已经是传承了四代，是山东非遗，同时也是青岛的老字号。
0: 在这家糖球店，你不仅能品尝到山楂、草莓、葡萄等多种口味的创意糖球，店主人还贴心地准备了全套制作材料，让你亲自上手体验穿串、熬糖、裹糖衣的乐趣。
3: 我给你做一个雪糖雪里红哈，你看看哈，你往后一点一点。
2: 哦，这个。
3: 看着我，哎，把这个糖熬到一定的火候以后啊，这是雪里红。
2: 啊。
3: 糖丝如雪，白里透红，象征着甜蜜，红红火火。
2: 这也太厉害了，这外面都像是一个棉花糖一样。
3: 哎，
2: 我能有这样的技术吗？
3: 你试一下啊，转上一圈，
2: 然后转。
3: 哎，转。哎，好，我挪下来，转得很漂亮。
2: 好，转得很漂亮，但是全掉了。
3: 哎，
2: 这个是我做的，这个是高老师做的。我当时看高老师做的时候特简单，但是一上手发现真是技术活
3: 啊。
0: 虽然制作正宗的雪里红糖球需要相当熟练的手艺，但仅仅体验裹糖这一环节却很简单。您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蘸上瓜子仁、芝麻或椰奶片等丰富配料，每一种搭配都能碰撞出独特的风味。夏日炎炎里，走进一家藏在里院建筑里的糖水店，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处里院有121年的历史，改造之后保留了当初的古色古香。
2: 哪一些饮品比较受大家的喜欢？
4: 那么这个呢，非常的漂亮。我们呢是用生糯米蒸熟了以后打成了米浆，然后呢上面有很多的浆果，我们叫花青素系列，既好喝又养生。那么这款产品呢很怪异哈，因为这个口感呢是我们第一次在饮品当中，米浆当中，我们叫冰浆里边加入了叫油甘和木姜子。
2: 在饮料当中还有木姜子啊，大家一定要来到现场亲自体验一下，因为你喝完一口还想再喝一口。
0: 入夜后，里院还有一份特别的惊喜，露天电影院。在这里，你不妨坐下来和当地居民一起吹着晚风看场免费电影，在老旧的光影里感受最地道的青岛夜生活。
2: 那么目前大家看到呢，我们放映的是德贤锦致，市南区的社区电影节呢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了，累计放映了大概应该是190多场，汇集了6万多居民和游客，使游客呢可以在我们特色的里院建筑中欣赏电影的魅力。
5: 我是来自山东东营的，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露天电影，感自己也感觉非常的兴奋。
0: 跟着电影到青岛过暑假，走进那些曾出现在银幕上的街头巷尾，感受的不只是电影里的故事，更是这座城市真实的生活气息。相信这段带着光影的旅程，必定能为你的假期留下一段温润而美好的记忆。

0: 个夏天，一股跨国避暑热潮在入境游市场悄然兴起。海外社交平台上，主打纳凉度假的 China Cool， 开启囤货模式的 China Go， 寻觅烟火滋味的 China Taste， 还有沉浸式体验中式日常的 China Maxi， 各类热梗接连走红。最近，全球顶流科技巨头马斯克在线冲浪，也主动推介中国。他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紧随其后，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火速转发点赞，他常年在中国居住，给出了更细腻真切的评价。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入境游市场涌现出了哪些新变化、新机遇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先到贵州看一看。
1: 盛夏时节，爽爽的贵阳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高光时刻，贵阳花交易顺利完成。记者注意到，这对

0: 付，没有使用现金，直接采用了移动支付，就完成了这笔交易。
1: 谢谢谢谢。
2: I don't have to bring my wallet outside, just my phone.
0: 记者走访发现，西江千户苗寨正在逐步搭建起国际化的服务配套体系。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西江千户苗寨接待境外游客数量已经超过70,000人次。
3: 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境外游客，从导游的专业服务，然后我们聘请了多语种的导游，在景区内的提示牌我们也做了翻译，包括我们的小程序 AI 游西江也是做了一个实时的翻译。
0: 这是距离千户苗寨200公里的梵净山，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凉宜人。一支10多人的意大利旅行团正在向网红打卡点红云金顶进发。截至今年7月末，梵净山景区已接待境外游客超40,000人次，同比增长26.24%。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贵州入境游持续火爆，酒店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84%，欧洲、大洋洲、南美洲等地的客源增长显著，其中欧洲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南美洲订单量同比增长85%。如今，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中国之旅不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不少人正从单一的 China Travel 逐步转向深度的 China Living。花江峡谷大

0: 快的曲调吸引，随着节奏加入其中。不只是格哈德，在贵州去升温，越来越多外籍游客走进中国，读懂中国，不少人更是将这片土地视作自己的第二故园，才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
1: 这公司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然后呢我觉得归属感也蛮强的，所以说就在这个公司就是正式入职，一直干到现在。
0: 李阳红刚进公司时是给大型五轴机床做编程，随着公司向智能化快速转型，他的工作也在不断加码。今年公司推出了一款新机型，把传统的大型五轴机床缩小成了桌面式设备，但配套的软件版本 bug 比较多。李阳红要做的就是把 bug 找出来，把各个功能调试到位，让这套系统变得更加小白友好。
1: 然后一开始也是就是啥也不太懂，但是慢慢的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上手了，包括像它的界面的一些 UI 的调整，以及它的一些加工参数的一些修改，对，让它就是更适合让小白去上手。
0: 学校里学的新技能再加上自己肯钻研，李阳红很快从刚入场时的小透明变成了现在的小能手。今年公司派他去宁波工厂优化生产工艺，他只待了不到三个星期就给工厂带来了惊喜。
2: 从原来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洗刀啊，通用型的这个洗刀改成了这种适合动态洗的触皮洗刀啊，原来的加工50个零件左右的这个使用寿命啊，可以提升到150件左右啊，所以这个刀具的这个使用寿命的这个提升。
0: 这座平衡车未来技术学院的学生们的项目更大，他们正在做一辆电驱动的赛车，四个人一个，有人做结构设计。
3: 那我们是刚刚从高中步入这一个大学的阶段，那我们这个
0: 也不太一样，他的心不只是心在概念上，而是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产品形态都在快速变化。也正因为这样，年轻人一进来不一定非得等多少年才有机会做核心工作。
4: 他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嘛，也正因为此，他其实是非常懂年轻人需要什么的，以及年轻人需要怎么样的一样的一个成长空间，他信奉的就是给年轻人派极难险重的任务，本身呢这样的操作就是对年轻人最好的培养，那在技术难题摆在面前的时候，节点已经卡在那里的时候，那年轻人他自己就会被迫的去学习，被迫的去快速的去决策，快速的去担责，那这样的成长速度是去旁观100个项目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0: 年轻人挑大梁，这话用在杜一派身上再贴切不过。两年前他刚摘下博士帽，两年后他不仅在一线带兵打仗，还要为一个公司级别的目标负责。换到一些成熟行业，这种成长速度并不常见，但在今天的具身智能赛道里，这样的节奏正在变得越来越日常。
4: 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本身就是被新技术推着往前走的，技术的范式迭代非常快，经验有时候呢其实也不是优势，反而可能是个包袱。年轻人呢，其实是更容易跳出来原来的这个框架的，提出自己新的这种想法，他们的脑子是不会有这件事儿以前是怎么做这种思想钢印的。
0: 创业公司节奏快，赛道变化也快，杜一派现在的工作日程以分钟计算，开会、面试、讨论方案、对接客户，很多事情都记在一起。
5: 基本上从早到晚是很忙的，在各个的公司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会议中，或者是在面试以及在讨论一些方案。一般从早到晚，至少10点，可能日程都是占满的吧。可能 OK， 我这边后面还有一个会，可能现在要走了。
0: 足球场上的一场球踢完就散了，可对杜一派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具身智能往前走，拼的不只是概念有多热，融资有多快，最后还是要看谁能把机器人带到更复杂、更细致、更真实的应用里去。而在这条路上，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6: 产业升级归根结底是人的升级。

机器可以换，产线可以改，但真正决定方向的是站在机器背后的人。当一家工厂把产线交给入职一年的年轻人去优化，我们看到的是技术迭代之外更重要的信号，年轻人正在接棒。智能制造的进步不是把人力挤出生产线，而是把年轻人推进决策圈，去定义问题，去训练模型，去优化系统。机器越强，对人的思辨能力要求越高，执行层

0: 幸福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0: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当中啊，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肾内科刘康副主任医师。刘主任本人呢，非常擅长急慢性肾脏病，还有各类的慢性肾小球肾炎的综合治疗啊。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肾科方面的问题，稍后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呢，在节目中，刘康主任呢，会和大家重点来聊一聊急性肾损伤这个话题啊，肾脏受到了外伤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急性的是有哪些情况导致的啊？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稍后呢，我们将会和刘康主任一起来关注。

0: 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凌。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白露为霜，寒露为秋。当第一缕真正带着寒意的风拂过山岗，露水便不再是清晨夜间的晶莹点缀，而是凝结成大地最后的珍珠，在枯黄的草尖上映照出秋天最后的丰盛与苍凉。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
1: 刘主任，接诊的患者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给大家来讲一讲什么是急性肾损伤？刘主任。
2: 哎，主持人好。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荣幸啊，能在这里和大家共同聊一聊急性肾损伤的话题。正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啊，其实很多患者看到损伤两个字很容易望文生义，认为急性肾损伤就是肾脏受到撞击摔伤这类物理外伤。

其实上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肾脏外伤属于外科的范畴，包括了肾挫伤、肾破裂伤等等，而急性肾损伤它不是一种病，它其实是一组临床综合症。那简单来讲呢，就是一系列疾病各种病因导致的肾脏功能在数小时或者数周之内快速的下降，都属于急性肾损伤。那我印象中经常有患者到我们的门诊过来，说哎呀，我在其他医院诊断为这个急性肾损伤，非常奇怪的问我们说我也没有受到外伤，我最近都在家里好好的，也没有车祸呀，也没有摔伤啊，我怎么会诊断为急性肾损伤呢？他们都很好奇这个名字，所以他们就是误解了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严格的定义呢，就讲是在这个48小时或者7天之内啊，这个肌酐一个快速的一个升高。那其实

0: 这个肌酐仅仅是我们讲的肾功能衰退所导致的代谢产物中的一种，因为我们方面去检测，但其实我们体内产生的毒物有很多种，成千上百万种，还有很多是目前我们不知道的负担。那既往其实有研究就显示啊，药物性肾损伤其实在所有的急性肾损伤的病因中大概占了三分之一。那么在医院发生的这些急性肾损伤中，它的占比会更高，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那可能因为疾病所用的药物会更多。那现在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以下几类药物啊，大家一定要在使用的过程中格外的注意。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非甾体抗炎药，那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止疼药、退烧药，比如说布洛芬啊、治疗痛风的双氯芬酸啊、吲哚美辛等等，这类药物。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很多患者在出现了发热啊，就会自己吃点这些退烧药。那其实这些药物它会收缩肾脏的血管，减少肾脏血流。对于那些已经脱水了、感染了或者合并了基础疾病的患者，其实风险是明显增高的。所以对于那种喜欢自己服药的患者呢，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收到一个70多岁的老年人，他就是因为在家退烧了，不想麻烦小孩，就自己在药房里买了几颗退烧药吃。结果吃完之后呢， 烧是退了，腿和脸就开始肿了，结果就把小孩送到了医院来。我们一查血清肌酐一下到了600多，最后这个患者还进行了血液透析治疗。那么我们经过积极治疗之后呢，这个病人的肾功能呢开始慢慢好转，摆脱了透析，但是最后这个肾功能也没有恢复到他今年体检的那个肾功能的指标。所以有些药物一旦导致了损伤之后，这个损伤可能就存在了，就像我们身上划破了一样，留了个疤，再也好不了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那么第二类的药物呢，就是抗生素。那尤其是一些氨基糖苷类的抗生素，比如说庆大霉素、氨吡卡辛，那还有常见的一些万古霉素，还有抗病毒和抗真菌的药物。那这些药物呢，往往都是在医院里面开的，大多数患者呢不会在药房里买一些很高级的抗生素，但是呢仍然有一些地方的或者一些私人的药房会给病人用一些相对少见的抗生素或者已经淘汰的抗生素。那这些抗生素呢 往往会导致急性肾损伤，所以这些药物呢一定要通过医生根据肾功能来调整剂量，那自己服用的风险呢其实比较高的。第三类就是我们的造影剂，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 CT 很普及啊，很多患者呢会去做增强 CT 血管造影，这个时候我们所使用的造影剂呢都是含碘的造影剂，含碘的造影剂就容易引起我们讲造影剂肾病。我们在正规的医院去使用增强 CT 的时候呢， 都会去评估患者的肾功能，但是呢如果肾功能不好，我们会请肾科医生协助来帮助我们判断，或者呢如果这个病人一定要使用这个造影治疗，尽可能选择小剂量的等渗造影剂。那么第四类就是我们的中成药，那这类药物呢其实是比较普遍的，很多患者会去买 偏方，我刚才说到的那些保健品，那这些药物里面呢可能会含有对肾脏明确的一些毒性的成分。
1: 那这个时候呢要提醒大家不要在网上购买成分不明的偏方、秘方、保健品，也是存在风险的。这个看来重点这几个情况是要说给那些特别喜欢给自己下药的朋友啊，就是有一些药物的使用大家是真的是需要慎重的，尤其是大家觉得像小感冒啊、牙疼了啊，这些时候多半会觉得我自己在药店里去买一点药吃吃就好了，但是可能这里有风险，就在于你的症状 好了，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啊，这个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0: 我肾脏在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影响到或者损伤到我们的肾脏的细胞，那这些因素呢都需要住院进一步的通过抽血、影像学和一系列检查来排查。
1: 刚才讲到发生了急性肾损伤的一个救治的情况哈，我们听到就是都涉及到一种治疗叫做血透治疗。 可能大家有点这个概念的朋友会知道，就是血液透析治疗往往在肾脏疾病的这个应该说中期啊，就是感觉肾功能不行了，我们要通过血液透析去治疗。那咱们这个急性肾损伤的患者一步就跳到了血液透析治疗，这说明什么？能说它和这个尿毒症是一回事吗？
0: 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多老百姓一听到肾脏出现了问题啊，最恐慌的问题就是第一反应，我是不是得尿毒症了？我以后是不是要终身透析了？那其实呢我们要理清两者的关系啊，急性肾损伤它不等于尿毒症，但是呢两者是存在关联的。

0: 我们都知道尿毒症呢其实是慢性肾脏病发展到终末期的一个状态，那么肾脏呢发生了不可逆的永久性的毁损，功能呢几乎完全丧失，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长期透析或者肾移植啊来维持生命。那其实呢绝大多数的尿毒症啊是多年的慢性肾脏病缓慢发展而来的，但是呢急性肾损伤其实呢是短期内肾功能的快速的下降，如果及时去除病因，
1: 很多人的肾功能呢可以逐渐恢复，不需要长期透析，更不会变成尿毒症。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如果急性肾损伤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如果发现了不及时治疗的，姓是谁咱不说了啊，就这个热搜出来之后呢，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疑问啊，比如说像接下来这位朋友，他就很想知道说，我呢是一个健身的这个爱好者，平时为了增肌会吃蛋白粉， 有的时候呢吃止疼药去扛这个训练之后的酸痛，所以呢刚好也是看到了这个网上的这样的一个热搜啊，所以他想问一下说，那么像他们这种健身的人群应该怎么保护肾脏？刘康主任您看这个问题能给他回答一下吗？没问题的啊，这个问题呢其实也问的比较好啊，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遇到健身的人群拿着化验单来找我们， 告诉我们，哎呀，血清肌酐高了啊，我到底有没有肾脏病？因为我们都知道，刚才我提到了肌酐其实是通过我们的肌肉来分泌的，那我们都知道健身的人群往往它的肌肉的含量要高于我们的老年人，高于我们的小朋友，高于很多女性，所以这些病人呢，他本身的这个肌腺的肌酐值啊就会轻度的增高啊，他会高于我们的正常人。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呢，我觉得有几点建议啊，确实 大量的过量的高蛋白的饮食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讲营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我们简单点来说，就是我们正常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饮食要相对规律，而不要刻意的去进食大量的含有这种血脂比较高的或者是蛋白的这些物质。我们鼓励患者呢尽可能用优质蛋白饮食。那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健康的人群，那我们正常的去吃喝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如果对于健身的人群，只要我们的蛋白粉补的没有很过量，我们的肾脏是完全可以承担这样一个蛋白的代谢的工作。但是如果这个患者他本身是有肾脏疾病，这个时候再过量的去补充蛋白粉的话，那这个时候就会对我们的肾脏产生进一步的影响。所以说对于健身的人群，患者往往肾脏它的结构是好的，或者说肾脏甚至偏大，但是慢性的患者 他的肾脏呢会萎缩会缩小，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除非是有些患者病因不清楚，怀疑有肾脏的本身疾病，或者怀疑有些风湿免疫系统疾病导致了肾脏的不好，我们会建议病人去做肾穿刺活检。肾穿刺活检虽然是个相对有效的检查，但其实是我们肾脏病的一个金标准。有了病理的结果，我们医生治疗就有了方向啊，或者说就像司机开车有了导航，那我们的治疗会更准确更精准，能更能促进我们患者的
1: 肾功能的恢复。好的，最后啊还是要请刘康主任哈给我们普通人做一个总结啊，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啊比较好的去呵护肾脏，那么能够提前的防止急性肾损伤的发生。刘主任，
0: 好的，其实刚才在回答那个患者朋友的问题的时候呢，我简单的也提到这几点， 那我就简单的做个总结啊。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避免脱水的情况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实喝水尤其是有一些长时间工作不习惯喝水的患者，他就容易出现脱水，出现肾脏的损伤。所以说大家呢在工作过程中尽可能呢备一瓶水在边上啊，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个补水。第二个呢就是规范的用药啊，一定要经过医生或者药师的指导，不要自己随便去吃一些来路不明的药物，这是非常重要，也是我反复强调的。
1: 第三个呢就是控制自己的基础疾病啊，就像我一样，刚才一样，讲讲话最后就发现，咦，这个嗓子就一下就紧起来了。气温在慢慢的下降，这个昼夜温差很大，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肺部是喜润啊，恶燥的，所以大家要防凉燥啊，重养阴。今天呢跟大家来讲几道啊，介绍一道吧，先介绍一道 润燥的食疗汤啊，这个是老少皆宜的。进入到秋季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中医啊非常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芝麻呀、核桃啊、还有糯米啊、藕、荸荠、甘蔗。

秋梨、苹果、百合、银耳、柿子、蜂蜜啊等等。那这些食物呢，是有助于润肺生津、缓解秋燥所带来的不舒服。《黄帝内经》呢，对这个时候的饮食呢，也是有一段这个有一段话的哈。他的这个话呢，大概是我们翻译一下，就是要少吃辛辣发散之物啊，比如说像辣椒啊、生姜、肉桂、花椒等等，以免加重秋燥。要怎么样呢？要多吃一些像葡萄啊、石榴啊、柚子啊、山楂呀这样的酸性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啊，这句话的原话是说：“肺主秋，肺欲收，积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心泻之。”啊。这个秋季呢，是一个进补的好时候，但是也不能乱补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这个润燥的食疗汤啊，它的名字很好听，叫做玉竹百合雪梨瘦肉汤。大家可以马上来脑补一下啊，想象一下这个食。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从先交钱后收房到所见即所得，推进现房销售改革，北京楼市新政落地。
4: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3: 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
5: 对于现房销售，我们感受比较深的是产品确定性更强，会让客户的购买信心更好。
6: 现房我买完之后，我就可以收楼，我就可以入住。
3: 现房优先，北京楼市新政利好在哪儿？
7: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楼市新政。以前我们看房买房，一般都是先在售楼处看沙盘、户型图，然后再交首付、签合同，最后呢再等着收房，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预售模式。但是现在呢，这种预售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的规划，要在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那么实行现房销售，房子到底怎么卖，又该怎么去买，之前的预售制是否将会逐步的退出楼市？围绕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欢迎吴景。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北京市刚刚发布实施的现房销售新政策。
3: 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起，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

0: 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开发企业可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 1% 的定金，购房人可通过这种方式锁定意向房源。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北京发布的这份细则响应了此前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这份文件要求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
1: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一直保持正增长，占新房整体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2: 我们看到这项新政策最核心的两点，一个是预售要封顶，另外一个呢是新项目优先现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内的新房市场现在正在逐步的告别传统意义上的预售制呢？吴静，你怎么观察这个问题？
3: 这次改革的核心还是要变我们新房销售的最关键的规则。那过去大家很熟悉的这个预售，它的关键规则就是先交钱再交房，这个过程中所引发的像能不能按期交房啊，像交付的质量怎么样啊，这样一些风险就主要是由购房者来承担。在我们还处于住房短缺的时代呢，我承担这些风险换来的是提前锁定房源、锁定价格，这笔账还有可能能算得过来。但现在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后，收益就变小了，风险却变大了，那这个制度就应该改。更重要呢，是我们住房领域的关键的这个矛盾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改善性需求已经成为了需求的主体，那挑的就是品质，就是细节。像采光通风啊，像室内的装修啊，像公共空间啊，这样一些真正影响居住品质的细节，靠图纸、靠沙盘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走进了已经建成的

0: 步伐加快，那么这些都对这些行业有一个直接的这种拉动的作用。那么此外，传统产业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也对这种智能的终端产品，然后这个智能的网络、数据基础设施等等，有一系列的这种快速的需求，把这块的市场规模快速的释放出来。那么海外市场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你包括我们的算力出海，然后包括我们高性价比的磁源 token 的这种跨境的调用，那么带动了我们
1: 原来的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享受这种系统化的红利。
2: 总之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来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的生产率。当然我们都说高技术制造业在一到八月份的这个成绩单是非常亮眼的，大家可能就会关心，那接下来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会如何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这种创新力，还有它的这种综合的方面的一种实力，你怎么看？
0: 我认为关键词是主动作为，因为以往确实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智能化呀、绿色化的这种转型，可能是由于这种双碳政策的要求，或者设备更新，或者产业降本增效的这种紧迫的需求倒逼。但是现在更多的大家意识到这个是大的方向、大的趋势，那么企业内部可以成立单独的这种数据的这种部门，然后设立数据首席官，然后包括这种人工智能独立的部门。那么这些部门起初是服务于企业的这种降本增效的需求，慢慢的伴随着这种数据的沉淀、技术的积累，它可以服务于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行业，再到一定阶段它可以独立出来，成为我们智能经济产业链图谱中一个重要的新的增长极。那么与此同时还要和一些AI 呀、包括和一些模型企业、算力企业、算法企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合作，然后产生更多的这种新的这种思路。
2: 还有很多文章可做。福江，你觉得可以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1: 我觉得数据来驱动制造，用需求反哺创新哈。举个例子，像在福建晋江的一个纺织品的车间，现在呢，我们把布料放到 AI 镜头之下、摄像头之下，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精准的匹配出仓库当中相关。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4G的以前，就1G、2G、3G、4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5G，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5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6G，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满足于这个5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6G，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6G 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我们第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外，还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2: 虚拟人，
1: 以及这个具象的化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一些这个对他的这个交互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有实时的要求，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在其他方面都有比原来高得多的要求，所以它的维度方面提高了很多，所以对通信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2: 您刚才说到维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让我觉得很玄幻，就是6G 移动
1: 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6G 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这它能做什么呢？就是它可以，比方说它可以给我们做一杯，给我们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打理房间啊，帮我们去做饭啊，帮我们养老，甚至帮我们的养老，对吧？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未来的这个还是让机器人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其实这点如果做到的话，我对我们生活是会达到极大的改善的。
2: 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布局未来产业，6G 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觉得我们如此的重视6G 未来的发展，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制高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1: 这个 6G 它的制高点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它除了这个通信的本身以外，它实际上还辅能到我们的千行百业的。实际上千行百业在他们的这个运作或者在他们的管理过程当中的话的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互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 6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这个泛在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并把它恢复成我们的原样啊。这样的话 6G 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实体的面对着

0: 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
1: 嗯，
0: 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
1: 嗯，
0: 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1: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6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您认同这种预测吗？
0: 按照这个3GPP 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个预测的话，它应该10年一代嘛。
1: 嗯，
0: 2030年它就正好是在这个节点上。
1: 嗯，
0: 而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个节点来做的。当然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有些可能我们能实现，但有些可能我们还需要在一些进一步的发展里边去做的，比方说7G 啊 8G 啊再去做。因为通信这事情是一个刚性的需求。
1: 嗯，
0: 那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我们可以去跟我们的同伴进行有效的交互，他能知道我的感情，我能把我的感情变成一种文化让你理解了。
1: 嗯，
0: 你对我的这个那么六 G 的话呢，正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做到，能够做得更精致精美起来，对吧？就是我做到的这个，那么按照这个节点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这样来做的。2030年，也正好是我们走向这个强国的，这个党中央规定的这个时间了。那么在这块儿，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出这个彩来的。
1: 15期间，我们对于6G 的标准制定，研发上有没有什么核心的部署？
0: 我们实际上这个部署都很早了，我们大概在5-6年前。就是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这个对六 G 的这个愿景，
1: 嗯，
0: 还有它的一些关键技术的话来进行研究了。那么到了我们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是做了很多标准化的工作。标准化呢是为了干嘛？是让它更加的能够产业化，
1: 嗯，
0: 能够而且为这个实体经济去进行这个助力的啊。那么到了这个2030年的话呢，这个产业它是一定能形成起来的。形成起来以后，它不光是自己本身的话呢能够产生价值，而且它会带动我们其他的行业，啊，其他的行业在这里边它也会受益的。
1: 嗯，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落地应用需要很大的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难点需要我们来突破。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突破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
0: 就是我们除了做一些技术以外，这种技术的不是一个实验室的产品，而且它应该是跟我们的这个产业结合起来。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这个高校啊包括研究所更多的是做一些这种实验室里边的产品，但是这个实验室产品能不能转化成这个对具体行业里边的需求来做的？我觉得一个是说你要了解行业的需求，仅仅了解行业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像这个通信这个行业里边要做的工作，应该抓住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国际前沿，就是别人做的先进的东西我一定要掌握了。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紧扣这个需求，就是产业的这个对我们它需要什么东西，它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
1: 我们回顾每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过往，我们都能看到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对通信技术的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产生激烈的竞争，从3G 4G 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您怎么来看待6G 时代全球竞争的这种态势？
0: 那 6G 的这个竞争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
1: 嗯，
0: 那国际上它有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
1: 嗯，
0: 啊，我们就不说具体的国家了，反正他们做一些这种小院高强制的这样一些方法，在故意有意或者无意的让你中国感到这个不舒服或者难堪，就是故意把你这个孤立起来。
1: 嗯，
0: 你看他们的一些这个自己做的一些标准化组织的话呢，可能把中国就排斥在外。其实实际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要有把握，要定心，要沉住气， 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就是它。

0: 肯定是从技术方面它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而且一定一个好的技术一定会为大家所这个能够去接受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它本身是在国际社会里边大家来讨论的。
1: 嗯
0: 啊，所以你一个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
1: 嗯，
0: 所以你的这个技术就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
1: 嗯，
0: 这就是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
1: 嗯，
0: 我们不是说靠着你。搞个小院高墙吧，我们就能堵住。
1: 嗯，
0: 你是堵是堵不住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 嗯，
0: 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六G之外，
1: 嗯，
0: 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1: 嗯，其实如果从放眼全球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我们的核心优势或者领先的关键点在哪儿？我们还有哪些领域需要补足？
0: 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成绩。
1: 嗯，
0: 我们成绩是非常这个，我们通过二 G 以后，二 G 追赶三 G 并跑，四 G 我们就开始领先了。
1: 嗯，
0: 那么这种领先的话呢，它实际上来从大的架构上来看，我们是一个倒三角形的。什么叫倒三角形？我们在制造领域上确实做，在制造和应用领域做得很好。那么越往下走，就是它越到这个到了这个基础的部分，比方它的基础的零部件、元器件。
1: 嗯，
0: 芯片、软件、基础软件，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基础的理论，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它是一个倒三角形。倒三角形就是我们越往这个下走的话呢，越差。就是基础理论，我们实际上基本上是用着人家这个西方的这个上世纪的来做的。实际上，西方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缺陷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实际上现在能够去做的，就是我觉得总书记讲得很好，就是我们要在基础理论上一定要有突破，对吧？在基础理论上突破，我们才不至于受制于。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养老照护智能巡检，从舞台炫技到真实场景作业，具身智能加速从能用迈向好用，
2: 都能够较好地完成一些独立的干活的这些任务。
1: 大脑认知能力为最大挑战，一机多能为终极目标，低成本量产是商业化破局关键。
2: 只有有了量，批量的用成本一定会降下来。
1: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进现实？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来说一说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应用。今天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主任于海滨先生，欢迎于院士。于院士带领团队在自动化技术、工业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为我国智能机器人技术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化落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先到具身智能企业聚集地杭州来看一看那些正在进入实际生活的人形机器人。
1: 杭州这家社区养老院里的老人平均年龄86岁，大部分患有认知障碍，其中需要全天候照护的失能老人占到70%。尽管护理员的配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1:5的标准，但难以实现1:1精准照护。今年杭州加快研发服务于养老照护的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试点应用。
2: 这款手臂是可以根据气压的充气程度来决定它的刚度的，有危险发生的时候它会瞬间把气压降低，防止碰撞。两条6自由度的手臂，11自由度拧条手，我们可以实现日常中绝大部分的生活需要。
1: 机器人的头顶还装上了高精度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日常巡查时可实时感知并判断老人的肢体状态，一旦发现摔倒等异常情况，系统会立即发出预警，让老人们得到更细致、更稳定的照料。
0: 其实不光是在杭州，在很多地方我们的人形机器人都有很多应用。很多人都说机器人现在越来越像表演了，但是也有人觉得这个现实应用也很重要。如果让您来评价一下从表演到干活的这个真实水平，您愿意用什么样的词来描述它？
3: 是这样，这个近年来人形机器人技术取得了较大幅度的进步，至少我们大家关注的能够看到，已经从实验室的短时的能力展现，到了一个长程马拉松这样的一个全程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它的能力。那么刚才你提到了两个关键的词，一个是表演，一个是干活。我觉得这两个词啊，表现出两种情绪或两种期望。第一个呢，要想能干活，人对人形机器人的期望值是蛮高的，但老说他表演呢，就有点失望的情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看。但是呢，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表演呢是也有多层的含义，就是任何一项技术能从表演走向应用也好，走向干活也好，都有一个过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即使就表演本身来看，我们早期的这种人形机器人，比如说翻跟头啊、跑步啊，那个时候的技术背后呢，实际上是一个遥控遥操作的技术。那么过去一年呢，取得了长足进步呢，就是它具有了自主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同样的是这个表演，它的真实含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说去年一年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么从另一个角度，从干活的角度来看，确实人形机器人在这个养老助残的这样一些环境，在工业的一些个别场景，以及在这个巡检啊什么这样一些场景，都能够较好的完成一些独立的干活的这些任务。但是呢，这些干活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展示出人形机器人的高级的和是人期望的终极价值。
0: 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说它这种所谓的表演其实也是一种技术实力的体现？
3: 我觉得现在的这种表演能力，你要把它看成是将来干活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和一个过程。
0: 所以您觉得要是从表演到真干活这期间最需要跨越的一个门槛是什么？
3: 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东西。就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讲呢，现在要想真正能干活，那需要的是他对未知场景和复杂任务的认知和解算能力，这方面呢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有了大模型以后，但是还没有达到能够独立在非结构环境下 去独立干活这样一个能力。其实我们在结构下环境下已经能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结构化环境的东西做下来呢，好像又感觉不那么解渴，好像不用人形机器人也能实现，
0: 可以，
3: 就是这样处在这样一个矛盾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我想这是一个历史阶段吧。
0: 其实我们说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的发展，坦率地讲，在国际上处于第一梯队的水平，我们怎么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保持住这种优势？
3: 刚才也注意到你提了一个词儿，叫保持住这种优势，是吧？实际上我们叫第一梯队，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未来的产业技术，还处在发展的相对初期，所以在我们不想保持这个之前，还是有更多的创新。至少从目前来看，机器人从您刚才讲到的这种表演到真正能干活，还有很多技术要突破。其实我们这些现行的技术路线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达到人类期望的那种干活和那种高级的能力，这条的技术路线还在变化过程中，所以在保持之前还要有创新才能做下去。

0: 但是有一些是我们的优势呢，还是要真的像您说的要注意保持。比如说我们国家在人形机器人的基础部件，这些方面和产业的这种供给能力，确实是在国际上有非常的优势。我们既成本比较低廉，然后响应又比较快，然后好像从全世界角度，从产业链的供给角度，离不开我们这样的一个供给和能力。这个能力是真的像您讲的要保持住，对我们产业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刚才您也说从表演到干活呢有许多障碍需要跨越，您觉得在这个跨越的过程当中最需要补齐的短板是哪个？
0: 通俗一点讲，就是小脑操作运动能力这方面，人形机器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无论是从表演，从干活，从平衡能力，你看从马拉松的比赛，我们由去年的比人慢很多，现在几乎时间缩短了一倍，稳定性也好了很多，就很多方面已经超出人的能力了。在这种运动的这种小脑的运动能力的控制方面，但是最大的挑战还在于人认知环境的这个能力，特别是大脑这方面。在这方面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也担忧，如果全靠数据驱动，它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知识的可解释性、响应的实时性，还有一些端侧运行的功耗的可持续性，都有一些非常严峻的挑战。所以要是用直白的话说或者白话来说，就是大脑的决策和认知能力这个方面的挑战还是蛮大的。就是从技术方面，那大家想，还有人说哎呀这个迟早能解决，我们往产业去想嘛。其实产业后边的事儿也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训练基本上都是针对一个单机去做的，那就别讲这个是不是异构型的机器人，机器人类型会很多嘛，即使是人形机器人尺寸也不一样，重量也不一样，动力学参数也不一样，是吧？那这个东西训练起来怎么能让一脑实现多机，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
1: 对，我记得您提到过一个关键词叫一机多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走进家庭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因为它核心就是要降低成本，
0: 对，
1: 然后同一个机器人能干更多的事儿。
0: 对，
1: 您觉得在一机多能这个方面，我们走进家庭服务我们百姓日常生活还有哪些关键点和技术障碍是需要迫切需要突破的？
0: 多能还是专能，这是一个相对的词儿。我觉得从机器发展的角度，一开始肯定是专门化的、专业化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起重机，它就是专门干这一件事儿，是吧？它也是一台机器。那么人特别希望它能多能，所以到工业机器人时代，人的精准的机械臂的重复性的劳动，它就可以做很多种类的活。这个就变成适度的在一个范围内是多能的。但是人为什么提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终极目标是要一机多能。这个多能大家就说，你看人形机器人跟人的长得又像，这个结构也像，尺寸也差不多，那这个在人机交互这个空间里头它最有优势。它如果技术一旦突破，跟人共融的这种生存的生态空间的转换成本是最低的，但是确实我们技术还没达到这个阶段，是这么一个考量。所以一机多能才是人形机器人终极的目标的一个考量。
1: 所以核心就是我们还是要提升技术实力和技术水平。
0: 对，
1: 您觉得在十五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大背景下，让它快速的商业化落地，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0: 我觉得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一批的人才和一批的创业公司，还有一批的研究机构和大学，有很优秀的一支团队。那么就在突破这些技术方面，我觉得我们是有希望做到零到一的突破。当然一到十的突破我们历来都应该还算比较长项的一些，这也是长项。第二个问题呢，除了技术的突破呢，还有产业技术的积累和生态的构建。在这些方面，中国现在看在人形机器人方面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其实很多海外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构建

0: 它的零部件产业链供应链也一定程度上都和中国或者是有一定的依赖程度的依赖关系，也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这大概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形式判断。
1: 嗯，
0: 啊，
1: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矩阵智能能够更好更快地走进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围绕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今年以来各地也在加快搭建平台、开放场景，推动更多的矩阵智能加速走进百姓的生活。
2: 这位身着深圳交警标识的机器人站在路口中心，直行、转弯、停车，打出的每一个交通手势都非常标准，并且每一个动作也都与红绿灯信号实时同步。凭借眼部视觉 AI 识别系统，它还可以敏锐地注视着每个路口的动向。
3: 它可以和路口的信号灯实现精准的联动，当信号灯变绿的时候，它会随着信号灯做出相应的执行。
2: 据深圳交警介绍，随着技术的持续迭代与应用场景的深入拓展，今年机器人交警还将逐步拓展至酒驾排查、事故现场处置、违法行为智能识别与证据自动采集等领域。在游人如织的长沙五一商圈，一位机器人交警正在人流与车流间穿梭巡逻，科技力量的加入正在为城市路面交通管理带来新的变化。
1: 刚刚您提到了我们人形机器人分为大脑和小脑，另外还有一个是肢体，您觉得这个大脑、小脑和肢体这三者之间协同配合有什么需要攻克的技术难题，是我

0: 它的专用技术或者这些方面呢，还有自己的这种竞争力。数据集其实也挺决定成本的。再有一个开发的这些工具手段，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开发，这些数据没有的话，就从仿真到现实，那这个工具如果更方便，模型更简单化，那也是能降低成本的。所以工具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大众看到的都是人形机器人，它背后的支撑的部件技术、支撑的开发技术和工具其实也非常非常重要，很可能这是个关键的瓶颈的问题。
1: 其实我们说成本，看得见的成本和看不见的成本都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

0: 年呢是大厂呢，它有它的优势。第一个，它的优势就是它的供应链、产业链和生产链比较有优势。
1: 嗯。
0: 第二呢，在人形机身里面呢，这个调试、测试，还有这个应用的场景，它有经验。这是大厂的这个在行业这个市场技术方面的积累，长期的积累。
1: 嗯。
0: 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供应链、产业链，它有更大的优势。
1: 嗯。
0: 啊，这从技术角度。那么从团队来说呢，因为它已经形成了系列，前期它开发的其他产品已经形成了系列，那么它在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上呢是本体就是整机生产，
1: 嗯，
0: 下游呢是我们的应用场景，如果我们单点突破了，比如上游的单点各项技术突破了，不能在这个整机形成很好的这个集成，然后呢形成系统化的应用，那么这个人形机身也是没有做好。它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既要单点技术突破，还要整体去突破，要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1: 记得您提出过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叫通用化、轻量化和低成本。
0: 对，
1: 您觉得这三个目标实现离我们现实的生活还有多远？
0: 我认为呢，不同的场景啊，比如我们这个未来让人形机器人应用到一些单一任务比较单一一些的场景，你比如这个我们的工业制造，里面呢物流搬运这些场景呢，我认为现在已经进入到里面去了，已经正在开始在应用了。

0: 是一个肢体运动体，就身体本身，
1: 嗯，
0: 这个身体也要做好。那么我们的一些精密加工，精密加工的一些部件，比如精密减速器，要把价格做下来，还要能够稳定可靠，精密的伺服电机，精密的那个控制器，控制作业，因为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比如我们灵巧做成灵巧手，
1: 嗯，
0: 这个灵巧手啊，还有腿啊，这些也要把这个价格做下来，也就是说三个部分要做好，第一个部分就是机器人的感知部分，我们叫做机器人的眼睛部分。第二个部分，机器人的大脑部分，
1: 嗯，
0: 做好。第三呢，就机器人的身体，
1: 嗯，
0: 本体要做好，
1: 嗯，
0: 这样呢才能让它就是眼、手、脚和这个大脑能够一体化的协同，
1: 嗯。
0: 现在呢，机器人还没有那么做到那么协同，就是说我们的做视觉的和做决策的大脑的和做身体的，大家割裂开来了，分开了，然后只是把这三个人是集成在一起了。这样呢，就会这个机器人就不那么不流畅。
1: 嗯。
0: 第二个呢，性能价格比较高。我把它大致分成了落地的场景顺序是这样的。
1: 嗯。
0: 先是工业制造场景，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服务行业的场景，然后呢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医疗健康养老和家庭服务。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恶劣环境，数据有很好的数据来和知识数据结合起来，来推动它，培训它，泛化它，泛化技术，
1: 嗯，
0: 这是第二个要去突破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机器人的本体一定要轻量化，轻量的材质，你比如我们现在的成本都很高，用不起，大家用了一台机器人成本高了，大家就不用了。还有呢，这些各个零部件不协同，匹配不好，都是一种刚性的集成，而不是一种柔性的这个耦合在一起。现在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呀，各个部件就是这种组装起来的，这是第三个要去突破的，就是标准化、模块化的技术。那么第四个我提的就是安全性和可靠性，还有包括伦理。伦理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啊，我们更多的要走进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暑期电影市场精彩纷呈，欢迎来龙餐馆惊喜供应。
2: 很震撼人心，就是很值得看的。
3: 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
1: 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7亿元，市场有哪些新亮点和新观察？跟着电影去旅行，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4: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
1: 从看得到到看得好，影院视听升级提速。
5: 我现在是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中华店，那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牌影院最近刚刚完成一次转型升级，影院通过视听硬件改造持续升级影厅配置。那我身旁的这块落地 4K 透声 LED 巨幕就是刚刚落地在这里的。
1: 小票根释放怎样的大能量？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
6: 像蜘蛛侠这些那么在北美市场上映的还比我们晚，那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观影市场也受到了全球的这个高度的重视和普遍看好。那么也能看到这个题材的供应是非常的丰富多元的，那么像喜剧呀，像科幻，然后像这种战争的题材，像这个各种仙幻奇侠等等，就是受众群体涉及到学生，涉及到中老年，涉及到文化爱好者，也涉及到这种不同的这样的大家的这个群体。那么能看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广泛题材的供应也呈现出这种头部的影片非常的集中，竞争也是很激烈的。但是这种中小成本制作的这种影片也是这种很叫好，但是确实由于这种竞争的激烈有可能不叫座的这种现象，所以在这个时

0: 间集中的这种供应，多元供应的这个格局，是显现出背后的电影产业这个链条不断的完善，这个内容的供应也更加的多元的这种趋势。那么也能看到这种受一些地方啊这种观影补贴的这种政策的这个影响，整体的票价也呈现出逐步回落的这个趋势。那么往年我们大家会反映说，哎，70块钱、80块钱一张电影票好像有点贵，但是现在呢，这个伴随着这种3、4线城市更多的这种观影的群体，然后也有更多的这种家庭结伴观影的这种现象也更加的多元。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的这种电影的消费回归到这种大众理性的普遍受众面广的这样一个消费的特征。
1: 对，平均票价只有36.3。
0: 嗯
1: 嗯嗯，对，所以刚才其实姜老师总结的，我们因为整个财经节目中心我们也是持续在关注电影市场的发展，大家会发现今年暑期档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暑期档，影片的供给非常的多元，非常的丰富，而且是中外影片是同台竞技啊。那万哲对此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新观察吗？
2: 哎，我觉得我们能够看到电影产业实际上也在发生一个产业的变革，而且它是在从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内容竞争继续进发到这个生态竞争。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个赛道啊，确实是越来越精细化了。那过去咱们经常讲这个影片有类型片，什么动作片啊，什么这个情感片、悬疑片哈。那如果我们在暑期档看到这120多部电影的话，160多部电影的话，那实际上呢就会看到说，这里面它每个类型基本上都有，就是方方面面都涵盖到了。
1: 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啊。对，你如果想看动画片是吧？想看合家欢的电影没问题，比如说你可以去看《八仙》啊，是吧？那如果说你想看一个这个喜剧类的电影，那实际上也有，那么看情感类的电影，像阿嬷的情书是吧？那打动了多少的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龙餐馆呢，实际上有的人一开始认为说它是一个喜剧类电影，因为沈腾在里面，但其实呢，它又并不是说是一个喜剧类的电影，实际上呢，它还是一个跟这个战争啊、大背景啊、跟温情啊、故事片的题材有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影。所以呢，我们看到一开始有一些人觉得说，哟，我对这个电影有点失望，但随着它不断的这个放映点越来越多，很多人反而它的这个口碑是回暖的，觉得说哦，原来它是这样的电影，我也是爱看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赛道越来越细分呢，实际上也是对于文化生活的一种丰富度在不断的提高。那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能够看到啊，它确实这个生态的竞争啊，不只是中国本土的这个电影本身也是做得越来越好了，而且全球的电影也都在引进，刚才也讲到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蜘蛛侠是吧，在内地上映实际上是全球领先的，那么奥德赛呢，实际上是在中国香港上映也是在全球领先的，所以全球实际上他们在放映的时候都越来越重视中国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和地区了。而且我们看到过去我们讲大片的时候可能就讲说啊美国片啊，顶多是英国片啊，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比如说日本片啊，还有这个印度片啊，是吧，各种啊欧洲的片子呀，实际上是这个五花八门的，就是大家都想来抢占中国市场。所以呢，应该说也是无论你是哪一种口味的，或者你想要去看哪种异国风情，也都是没有问题提的。而我们的片子包括像阿嬷的情书啊，我最近到这个比如香港东南亚去看啊，哎，当地也都在热映，也就是说我们电影这个文化实际上也已经实现了那引进来走出去。那最后呢，实际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就是说整体的片子呢，它这个内容为王，现在已经是一个这样的时代了，就是不管你这个片子是一个大的制作还是小的制作，像阿嬷的情书它没有什么有名的演员，但是呢它的内容非常的好，剧本非常的实，导演呢也做得非常的用心，演员也演得非常的真，他就能够脱颖而出。所以呢，总体而言呢，我看我们其实不仅是在内容为王的时代上已经站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而且呢，其实已经向着全生态链在进发了。所以未来是一个生态竞争的时代。
1: 嗯，没错，电影的溢出效应也是越来越大了。我们看到，随着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从荧幕到山水，从故事到实景，电影IP 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
3: 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将四川、山西、山东等多地人文风物深度融入叙事，取景地涵盖青城山千年天师银杏、山西悬空寺、山东蓬莱仙境等标志性景观。影片上映后，这些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后热度持续攀升，影片核心取景地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度假村也迎来客流高峰，沙滩、复古石头房等影片中的同款场景成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电影带来的流量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出影视打卡精品旅游线路，开通度假区穿梭巴士，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流量全域转化。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深圳市大鹏新区共接待游客270.59万人次，同比增长21.82%，实现旅游收入22.84亿元，同比增长16.59%。在江苏昆山，乡镇观影氛围火热，多家影院挖掘场内空间价值，把观众候场时短暂的碎片时间转化为新的消费增长点。
4: 您能想象吗？一个电影院的大厅里居然还有一个图书馆。那么走进来之后就发现啊，这些书架上面摆了不少电影相关的书籍，在这里可以找个位置坐下随手翻看，那就可以让原本等待电影开场的时间变得丰富又充实。
3: 图书馆开进影院，这只是昆山影院业态升级的一个缩影，不少影院还同步增设潮玩专区，适配年轻及亲子观众的休闲需求。还有的影院将利用率较低的闲置区域升级打造为室内攀岩等轻运动项目。今年江苏昆山的电影票房已超7800万元，领跑县域城市。
1: 现在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那么这种电影加旅游的这样一种生态，江老师觉得对于整个文旅市场的带动作用有多大？
0: 这种带动的直接冲击力就体现在直接带
2: 的这个深刻的一个理念和理会呢，其实是有非常这个紧密的联系的。那因此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景点啊，并不一定就是原风味的这种景点，而是说有一些这种游客哈，就是他在作为电影观众的时候，看到电影里面并不一定是最知名的景点，而是一个角色在他的角色转换，比如说在他的这个人生的一个低潮，然后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的一个特殊景点呀，等等啊。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到底得到了什么，他就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个景点目标，这实际上不仅是一个角色代偿，也是一个情感闭环。所以我们要看到说，在新的这样的一个景点文旅融合的项目当中呢，其实要越来越深度的进行挖掘。第二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电影加文旅项目啊，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要从最前端到最后端要进行一个闭环的融合，也就是说当地的文旅项目不再是说等你拍完了以后是吧，我就再开始进行一些文旅的宣发，而其实是在这个电影刚刚开始要立项啊，开始拍摄的时候，他可能就要跟他进行非常深度的对接，然后对自己的景点呀进行一些宣传。那其实呢，我们看这个宣发呢，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电影工业本身和当地文旅融合的一个大的宣发的生态。所以呢，它可以从前端一直到后面，到周边，到长期，那其实是一个共生的过程。这个生态形成了以后呢，未来可能也是一个新的商业的标榜和模范。你的这个电影的公司和包括宣传呀，还有这个影业呀，还有演员本身的经济呀等等啊，其实各个平台要进行整合，然后进行这个信息的共享，同时呢，要把你们所能够共有的一些资源拿出来进行一些相应的宣发和活动。所以它其实呢，也形成了一个新的项目共建的模式。从这里来看呢，我们看到说，现在电影加文旅的模式啊，其实还是在一个初期的，未来应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1: 那我们来看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发布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是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为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啊。从这样一个政策支持的角度来看，江老师觉得电影家未来如何持续激发我们的消费新动能？
0: 首先从供给端来看，它就是一个硬的这种物理空间的一个再造。那么传统的影院不局限于它单单的这种播放厅啊，或者一个咖啡厅，或者加一个爆米花售卖的，那么现在可以很多元，包括有一些 VR 的展示，一些甚至是一些路演，然后一些大家体会观影，然后也包括一些餐饮、一些轻食，然后一些整体的这个一条龙的这种服务的这种物理空间场景的打造。那么影院的这种营收也不单纯 纯的依靠票房，更多的是一个餐饮综合体，一个社交文化城市文化交流综合体的这样一个显示。那么供应端还体现在像这种新技术新业态，就是数字加一些消费的这种新增长点的这种不断的涌现。那么可以看到像 VR

0: 发生偏移。不过针对这个问题，万亿财他们已经琢磨出了后续的改进方案，
1: 就是增加它的曝光度，或者去把那曝光度处理，就是相当于摄像头进入光线减少嘛，但这就要加一个感光的元件。
0: 小幅的测试过程虽然小插曲不断，不过也是万亿财预料中的事儿。在他看来，田间的光线变化、藤蔓遮挡、果柄粗细不一，都是实验室难以模拟的工况。小蒲只有不断地通过田间实战训练，积累数据，才能成为合格的新农人。
1: 不成功在农业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它一年四季不同时段，那么它表现的数据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整个我们的机器人的作业啊，都是有非常严苛的要求，会比工业上会难很多。
0: 半年前，一位外国客户以每台35万元的价格向他定制了这款双臂滑轨式采摘机器人。眼下，万亿财团队仍在紧锣密鼓地调试小蒲。不过，对于在现场观摩的种植户于海英来说，心里已是满满的期待。
2: 在地里工作也难受，像现在老年人老的已经老了，小的年轻的没人干，不好找工人。
0: 葡萄采摘机器人的出现，不仅让于海英看到了解决用工难的希望，做生意脑子活络的他还在盘算着以后也买一台机器人为自家采摘园招揽人气。
2: 你看，如果说我这个机器人，小朋友拿个遥控器去采摘，家长拍拍照打打卡，是不是我的人气会更好？
0: 这里就是万亿财的公司，也是机器人小蒲诞生的地方。不同于很多扎根写字楼的科创企业，万亿财的公司被连片农田林木环绕，远远望去就像一座乡间民居，可是里面却是一番别样天地。楼里办公研发，楼外30亩的大院子就成了机器人的游乐场。
3: 大家好，我是小黑，现在由我为大家露一手。
0: 最先登场的是这台狂飙而来的钢铁机甲小黑，只见它的前端刀盘高速运转，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所到之处杂草尽数粉碎。显而易见，小黑的拿手绝活是割草。
4: 一般适用于果园嘛，因为果园一般是山地的，续航是8到10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工作除草5亩地。
1: 这个是已经超过20度了，就看一下我们的小黑到底行不行，能不能跨过去，听天由命了。来，
0: 在现场，万亿财决定为小黑上难度，挑战一条坡度超过20度的水沟，他能否挑战成功呢？
1: 快点速度！完全没问题。
4: 我们的两个蘑菇头，它用于接收北斗卫星的定位，通过北斗定位来实现我们的自动驾驶，可以达到3厘米的定位精度。
0: 在这家公司的研发车间，记者见到了不少小蒲和小黑的同伴，他们有的会采摘万寿菊，有的会挖芦笋，还有的能够采摘猕猴桃，总共有19款，覆盖国内外多种特色花卉和果树。
5: 大家好，我是万寿菊采摘机器人小菊，不到2秒就能采下一朵花，一天能顶8到10个人工。话不多说，上演示。

0: 在就是8月份左右的，会有1000套的一个机器的生产需求，那看一下他们的产能是不是能赶得上。
1: 这天，万亿才专门来到长期合作的配套工厂，为即将到来的量产高峰做准备。5年前，成都这家企业开始和万亿才的公司合作，生产农业机器人的骨架和外壳。虽然一开始订单不多，不过最近几年，农业机器人已经成为他们快速增长的板块。
2: 今年大概农业这个板块可能在800万左右，去年500万左右，几乎增长了50%。我很看好这个行业，所以未来5年10年，我也会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加大投入。
1: 这一天，公司里不少员工还在加班调试设备。万亿才的家人专门为大家做了一桌饭菜。
3: 这个是辣椒炒肉嘛，也是我江西的口味吧，辣椒炒肉。
1: 作为并肩作战多年的机器人农夫，他们见证了一款款农业机器人从图纸落地成型。
4: 运行机械臂还有底盘这些都必须去现场实测的，然后就最热的时候就是大概30多度，然后还在那个大棚里面。
5: 苦确实很苦，我刚开始来我是每天都熬着。
1: 尽管田间作业环境艰苦，研发过程充满挑战，但在这群年轻人的眼中，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6: 希望走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能看见地里面都是现在的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去帮农民进行作业。
1: 6月末，当记者来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映入眼帘的是一支出门遛弯的农机萌萌队。他们一出场，园区秒变走秀 T 台。不过，
7: 顶着大雪就在摘苹果，从那个场景也触发了我们，哎呀，能不能做一些这种机械化，来缓解机难写重的这种作业的这种压力。
1: 冯青春告诉记者，针对传统农业机械难以作业的复杂环节，他负责的农业机器人实验室已经研发了20多款产品，涉及播种、管护、采收、运输等生产环节，而采收机器人是他们研发的重点领域。
7: 因为采收这个环节是这些环节里边问题最突出也是需求最大的一个环节。对，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果实嘛，就是好果七分收啊，就收不好的话，那种的好也没有用，所以还是我们先找这个最着急、最需要突破、最需要攻关的这个环节啊，进行这个突破。
1: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智慧农场，番茄采摘机器人小兰正在参加一场考试，只见它通过自主导航穿梭在垄间轨道上。视觉系统锁定成熟果串后，机械臂精准伸出，一串小番茄就被它完整采摘下来。
4: 停，9秒。
8: 9秒。
4: 是。
8: 8秒16。
4: 8秒16。
8: 嗯。
4: 我们会测试从它感知到采摘到放果以及最后复位所用的一个时间，采摘一串果需要多少秒。
1: 小兰是李亚军他们自主研发的第三代番茄采摘机器人，国产化率98%，单果平均采摘时间在10。李亚军团队研发出了第二代机型，为了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优化调试，他们干脆把办公场地搬进温室大棚。又经过近2年的打磨，当年那台在客户面前采不了果的机器人终于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如今李亚军他们已经向客户交付了5台机器人，其中一台出口到了阿联酋。
9: 如果用研学的话，它可以把整到你的操作的思路啊和怎么感知的，
1: 这天研发中心来了特殊的客人，
9: 不是，
1: 他们是专门来考察这里的农业机器人的。
10: 我们从山东青岛过来的，今天开车开了8个小时的车，专门过来就是考察咱这个智能机器人，还有咱的那个采摘的这个番茄机器人，还有那个打叶的都行，嗯，都可以，尤其这个采摘的，蛮好的。
1: 原来刘宽他们正在打造青少年科创研学项目，他们打算把农业机器人放进课堂和果蔬大棚，让孩子们 沉浸式感。

0: 受智慧农业的科技范儿。
1: 我们计划采摘机器人、授粉机器人和这个打叶机器人各在每个基地各采买一套。
0: 同样关注农业机器人的还有这个种植基地的技术总监王丽丽，他们基地种了20公顷番茄，采收高峰期时单日产量能达到20多吨。虽然引入了不少智能化设备，不过在打老叶、落腕、采收等环节还要依靠人工，近几年用工难、人员流失率高也是他十分头疼的问题。
2: 在春季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用工难的问题，因为这个季节呢全中国的农业产业园都在招聘工人，流失率非常高，要70%以上又在流失。比如说现在这种5、6月份甚至到7月份呢，它棚里温度会比较高，工人可能忍受不了这样的高温和高强度的劳动。
0: 在王丽丽看来，相对标准化的番茄种植模式恰好为农业机器人落地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景。但王丽丽他们基地还没有机器人正式上岗，采购成本和效率依然是他们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他也期待有一天这些农业机器人能成为基地的正式员工。
2: 主要是有打老叶的机器人，采摘果实的机器人，还有喷药的机器人、授粉机器人。我们也希望这个机器人未来能够替代部分人工，减少我们的这种产业才能可持续下去。
3: 正是因为农民很辛苦嘛，就是要去实现这个农业在有限的土地情况下要解决大家这个粮食安全、农产品稳定供应这个国家战略的需要。那么农业机械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永远有需要研发相关的农业机械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所以就是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需求吧，也是从事农业人的一个永远追求的一个目标。
4: 地里不是实验室，泥巴会卡住轮子，叶子会挡视线，果子长的形状也不会按着套路出牌。干农活，机器人还在实习期，从实验室走到了农田里，才发现识别精度要更准，干活也要更稳，价格还要更亲民。这三道坎儿，哪一道都不好过。但我们看到，研发人员正在一步步迭代算法，改善硬件。等哪天机器人真能扛着锄头下地，顶着烈日干活，弯着腰不喊累，那不是抢农民的饭碗，而是递给农民一把更趁手的工具。这样的农业现代化值得我们期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手术室里来了赛博医生，从舞台炫技到实战上岗，科技能否让优质手术资源惠及更多百姓？
2: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3: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1: 手剥鹌鹑蛋，能缝葡萄皮儿，国产手术机器人为何能够全球圈粉？
4: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The instruments were able to do most of the movements I expected.
1: 经济半小时。
2: 不需要定位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光学和 CT 的一个多模态融合的这样一个定位，它不需要完随内定位，它的精准性、它的可重复性、可操作性远比传统的手工手术要高得多，解决了我们手术大夫的痛点。
1: 让机器人来做手术，这是70多岁的彭先生闻所未闻的，心里难免泛起了嘀咕。
5: 也怕，也胆小，也怕。可是后来经过他们一问，他们说呢，相信他们了，还是相信先进的科学。
1: 2025年12月，彭先生下定决心试一试，接受了机器人参与的左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

0: 年前呢，
1: 没想到手术效果远超预期。
2: 做了之后呢，养这么些日子挺好的，恢复挺好，也不疼了，走道的腿也能伸直了。
3: 嗯，
2: 所以这次又来了。
1: 由于两条腿的手术必须间隔半年，今年六月，彭先生便准时到医院挂号，准备做右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彻底解决膝内翻问题。参与彭先生手术的是这款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由数智脑、数智眼、数智手三部分组成。医生张良、张腾依托这台设备，可以完成可视，
4: 是非常的这个如虎添翼的。对于年轻医生来说，成长的会更快；对患者来说，我们在临床观察到的结果就是患者恢复快，对老年人患者受益非常大。
1: 长期以来，国内高端骨科手术设备市场大多被进口品牌占据，而这款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在2026年正式获批上市。值得一提的是，带队研发这款机器人的是一位曾经的骨科医生。
5: 现在是几个面？五个面，四个面，五个面，记得，而且他整个的精度。
1: 张义林就是这家国产手术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在北京一所知名三甲医院的从业经历，让他看到了骨科医疗严重的供需矛盾。
5: 中国的这个骨科的这个老百姓太多了。特别是像现在人口老龄化，60岁以上的这个老百姓中啊，70%都会。

0: 对偶连续体机构，让蛇形机械臂以高效的驱动方式及紧凑的驱动结构，实现了高灵活性、高负载能力和高可靠性。能做到这一步，离不开医生的反复试用、反复提意见。
1: 其实我们在收到临床的反馈的第一时间，我们就会组织内部的讨论。我们也已经做了几个方案，现在正在做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0: 这款手术机器人也得到了多家海外医院的认可。今年五月，它正式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
2: 刚刚翻开。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造消费的新引擎。一座把电影写进基因的城市吉林长春会如何拉动暑期电影文旅的消费呢？
1: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期我们来到了电影之城长春，
2: 欢迎大家心中的。
1: 哎，还真的有那个风沙沙的声音。
2: 对，后面呢是有一个砂纸、嗯、那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轮来摩擦砂纸出来的风声。
1: 啊，这个应该是模拟那种炸雷的声音是吗？
2: 对，没错，你可以大力的来打开一下试试看。
1: 哇，这个声音超出我的想象。
2: 是的，像电影里我们很多的雷声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一张铁片来进行模拟的。
1: 是，这就是马鞍，它模拟的是骑马的声音。
2: 对，它是通过我们摇的这个速度的快慢来感受它的这个马蹄声的这个急促还是比较缓慢。
0: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老电影时代的一整条工业流水线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一部胶片电影从拍摄到问世要走的每一步，今天都能在这里亲眼看到。
2: 那台机器特别有历史，它是我们70年代一个原汁原味的机器，一直到2012年我们的数字电影普及后，我们才停止使用。过去的一个电影这一盘可能有3000尺，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1000米，那可能呢会被卷成5到6盘不等。
1: 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五颜六色的彩片，非常的漂亮，这是干嘛用的呀？
2: 那像我们的这个彩片有一个名字，就叫配光绿色片。方块的呢一般是放在我们的机器上的、拿长条的呢一般是由我们的配光员拿着手持给我们的片子进行调色进行调整的。
1: 那这么听起来，这好像就跟我们拍照片拍视频加滤镜有点像了。
2: 嗯，感觉差不多。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配光员当时工作的场景。那他们有的时候配一部片子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是非常辛苦的。
1: 那像这个房间就是咱们存放电影母带的仓库了是吧？
2: 哦，没错。那像我们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95年出品的我们的经典影片《七七事变》的母带就存放在这里。
0: 这个暑假天南海北的游客涌进这座博物馆。
3: 我是浙江来的，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长春。因为我自己就是传媒专业的，然后我就对电影特别感兴趣，然后就是你看整个中国的电影史能有一个完整的那种脉络，你就会觉得特别好，就是推荐大家都来参观。完以后很震撼，没有想到就是小时候看过的那么多的这种革命影片都是出自于这个长影电影厂。然后我的妈妈她也说是这些电影伴随着她从小到大的成长，看完以后觉得很亲切。
4: 因为70多岁了，所以说记性不好了，可是就我今天一看特别感动。
0: 刚聊两句就动了情的这位袁先生来自北京，年轻时他修过故宫的琉璃瓦，做过摄影和美术的相关工作。这次来长影旧址博物馆，他想找回的是当年那些有关电影的记忆。
4: 这个电影我也看过啊，开国大典，这个我必须得看。当时那些老百姓看完这个以后都特别的激动。电影散了以后，

0: 学生与严厉班主任互换灵魂，二人体验对方的生活日常，慢慢理解彼此难处的校园动画电影。影片里是观众津津乐道的黑暗料理，现实中的这家餐厅做的却是实打实的功夫菜。
1: 做这个锅包肉啊很不容易，看着简单，但首先从选材方面啊一定要用里脊肉，而且用最好的，而且这个火候要掌握的恰到好处，浇上这个我们自制的茶冲的汤汁儿、酸甜口的，
2: 并且整个的这个表面像有气泡一样，咬起来也是非常的酥脆可口的。
0: 而在长春人的餐桌上，讲究无鱼不成席。
2: 这个鱼头可是我们吉林本地的特色，因为首先我们的吉林地区，我们的渔猎文化就非常的盛行，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当地人都非常的爱吃鱼。
1: 首先，我们采用的鱼是咱们的长春的水源地，新城水库的鱼。首先，新城水库的鱼都是至少是6年以上的鱼，重达10几斤，而且呢，这个鱼我们做应该是至少要焖制2个小时以上，采用的这种古法工艺，就是我们老师傅传承几代人的工艺来做这道鱼。
3: 还看到一个菜哈，它外形圆圆的、胖胖的，这应该就是咱们的名菜雪翼豆沙。
1: 对，没错。首先从豆馅儿说起，都是自己熬制的豆子，经过加上少量的冰糖，应该说时间长，功夫也要够用，要不然做不出这种样子。
3: 我觉得它难点是不是就它做成这个圆乎的形状特别不容易？
2: 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蛋清打发应该都是比较有这个手法和火候的，感觉家里的话做起来应该是不太容易。是一道功夫菜，整个呢吃起来呢就是像雪花一样，非常的柔软。
0: 长春人的宵夜也与电影有关，比如到北湖的天幕广场去看一场露天电影。
4: 看到他们的这个公众号有宣传，这边有公益的这种露天电影，然后我就特地下班跑过来，想着看一看，逛一逛。我很久都没有看这种露天电影了，然后在这边身临其境的感觉特别好，像回到小时候了一样。
5: 我们的天幕悦动广场呢，我们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室外天幕，这个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体验效果。同时呢，我们引进了50余家的夜经济的这个业主，为大家提供美食和交流的这种平台，希望把我们这个电影周给它扩展成电影月，打造一些新的场景新的消费，来促进整个区域的这种向上的发展。
0: 看完电影肚子饿了，转身就可以到夜市品尝长春地道美食了。
6: 我们这个是纯东北的火山鸡，然后熬制的这个汤，然后煮的这个肉串，煮制了2个小时以上，特别的入味，任何的添加都没有。然后加上这个香菜，然后加上蒜汁，然后加上纯芝麻酱，10块钱一份。
0: 瞧这个大家伙吃的是东北人的豪爽。
7: 哇，这个串也太大了吧。
8: 是的，我们东北的烧烤，我们的大串就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大串足足有1米长，是不是让你吃的特别过瘾？
7: 我看着就很过瘾了，就快跟我的胳膊一样长，这是我见过最大的串了。
8: 是的。
0: 夜市的香气慢慢散开，一张小小的电影票串起了这座城市的白天与夜晚。电影加消费，通过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等一系列活动，撬动着票根经济。这张票根正串联起文旅、餐饮、文创、交通等多元场景，打开城市的消费新边界。

0: 的那种感觉，
1: 睡眼惺忪。
0: 对，如果醒来了之后呢，你就需要打鸡血了。
1: 就好像最近我看的一部电视剧，他的旁边睡着 Look， 他那个英文名叫 Flora 吧，好像是叫。结果昨天看了一个拍短视频的人说 Flower。
0: Flower， 这英文真不错。
1: 你知道很快就会是重阳节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老人节，然后呢，这一次老人节，今年的老人节的主题呢，江苏呢叫温婉秋色登高赏菊。
0: 登高望远好像是重阳节的时候非常传统的一个习俗了。
1: 是的，我们有一年重阳节去爬了阅江楼。我们当时蓝天老师还没有退休的时候呢，就在那儿做了那个健身操。在家在一起跳跳，然后玩一玩，感觉也不错。因为登高望远啊，阅江楼是非常漂亮的，它的一面可以看到长江，一面可以看到这个城市所有的繁华，尤其是说晚上上灯之后啊，这个阅江楼会更美。
0: 是的，哎呦，夜色如画，真的就是那种感觉。
1: 哎呀，这一辈子也就去过那一次后来就没有再去过了。
0: 我每次去都是去干活，从来没有好好的去玩过。
1: 我也是啊，就没有一次是属于自己的。
0: 下一次说就是再让我们去干活的时候，不是白天干活吗？我们就待到晚上，在里面待到晚上。
1: 那你没得吃没得喝怎么办？
0: 怎么会有的？景区里。
1: 你在那个，你是在顶上待到晚上，还是说就在景区里面一直待着呀？
0: 在景区里待着呀。然后呢，快到晚上的时候再爬上去。
1: 不用，有电梯。
0: 有电梯。那我喜欢爬楼。
1: 爬有点累。
0: 我们有新的
1: 夹心饼干，
0: 夹心饼干来了，是吗？
1: 对，它的名字叫弹指一挥间。
0: 哎呦，弹指一挥间，
1: 对，
0: 那就是转瞬即逝间。
1: 弹指一挥间，我又想起了
0: 20年前。
1: 对，我昨天刷到一个视频，不是，是我朋友圈的一个朋友发的。他说为什么我觉得他讲的是1990年到2000年这10年过得特别特别的漫长。
0: 因为没有手机。
1: 然后他说这20年为什么过得那么的快？
0: 因为发展的快。
1: 因为你以前想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以前你没有事情的时候，你坐在那个地方3个小时真的很漫长。
0: 你要是发呆的话，那真的3个小时，你3分钟可能你就会觉得说过了蛮久的。
1: 可是如果你有了手机之后呢，你3个小时短视频一刷，转瞬即逝就过去了。
0: 对，所以说现在啊，能够不被手机奴役的家人们，真的就是一种大男主大女主的感觉了。
1: 是
0: 啊，就是我们能够控制住自己不去刷手机，然后时间呢归自己支配。
1: 是，所以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慢一点过重阳节，因为重阳节不是老人节嘛。我们可以这个青春永驻啊，时间长一点。你会吃重阳糕吗？重阳节的时候？
0: 我不吃。
1: 你不吃啊？你从来没吃过吗？
0: 好像没吃过。从来
1: 是不是北方人不怎么吃重阳糕？
0: 我们好像就不怎么知道这个节。
1: 啊，你们重阳节都不过的？
0: 好像不过。好像从来没有说就是
1: 要过重阳节，
0: 宣传过这种。对，
1: 我跟大家讲，我小时候啊，其实很盼望过重阳节，虽然我不是提前过老人节哈，但是。

0: 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

0: 20岁，我一点不夸张，哦，我待会儿给你看照片。
1: 他拉得挺猛的呀，20岁。
0: 我一点不夸张，李欣儿，我跟你讲，你当时看完之后你就知道，那个真的是瞬间变年轻是个什么概念。
1: 这个20岁的概念啊，那一般来说的话，那可能他真的就是脸部下垂应该是相对比较明显了。
0: 就比如本来可能60做完以后40
1: 啊，
0: 当然不可能是本来40做完以后20，那个有点夸张了。
1: 那因为40的话，如果大家相对保养的还不错啊，嗯，看起来大概就是30岁。
0: 啊，对，
1: 对吧？嗯，看来就是30岁左右，嗯，但是20岁呢，它需要满脸的胶原蛋白，
0: 对
1: 啊，那个真的是很难的。
0: 哎呀，你知道这两天抗那个地心引力，不是地球什么有磁场那个磁暴吗？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就看到了流星，看到了那个电磁暴，类似于像极光一样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说，那我一定要许愿。
1: 嗯
0: 嗯，然后我在想，许什么愿呢？
1: 我觉得啊，整体的来说，从各个愿景上来讲，还是财富自由最实用。你财富自由了之后，你能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其他的愿望自然而然就实现了。
0: 身体健康先放第一位了，然后再财富自由。
1: 身体健康啊，
0: 嗯，
1: 身体健康在你财富自由的基础之上呢，它能够给你很多的健康的理由，
0: 很多的帮助，是吧？
1: 对，
0: 对，我后来还在想，我说，嗯，如果我退休再就业的话，哈，我这么想啊，
1: 嗯，
0: 我一定到医院当那个就是陪护
1: 啊。嗯，就陪护的要求很低吗？
0: 不低啊。因为我们在健康广播贵大学，你将来可以从事语言方面的工作，
1: 嗯，
0: 对吧？那如果这个男生他的物理很好，那将来可以去研究高精尖的东西，
1: 对，
0: 如果他的数学很好，那将来可能算钱会算得比较厉害。
1: 有可能啊，对数字比较敏感的人，嗯，可能对于这个方面是比较厉害的。
0: 是的，反正我和你都属于好像数字不是那么敏感的，对吧？
1: 哦，10以内加减法吗？可能要手指头掰一掰了。
0: 穿着袜子20以内可能都掰不过来。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在夹心饼干群啊，在微信里面添加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来听歌，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一会儿继续回来。
1: 嗯。

0: 告时间。
1: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710-5500，400-710-5500。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订购热线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

5500，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710-5500。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首歌是来自于蔡淳佳的，叫《等一个晴天》。
1: 嗯，
0: 连续下了好多天雨之后，真的是很盼望会等一个晴天。
1: 嗯、
0: 连续晴天之后，又等着下点雨吧，湿润一下，太干燥了。
1: 哎呀，对，最近南京的这个气候真的就是干到，还是嗓子冒烟了。
0: 对，反正我就是长假。一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干，
1: 刚刚我们导播小姐姐说昨天她晚上她儿子流鼻血，干到流鼻血
0: 上火了
1: 啊、
0: 嗯！
1: 我头两天就是从家那边刚回来的时候、鼻子里边也是有小血丝的，
0: 是吧，
1: 这真的太干了。
0: 对，干燥嘛，就是没有办法，南京的秋天就是非常干燥，湿度会很低。
1: 我最近晚上睡觉之前呢要疯狂